0: 方式，其实诺诺现在就是你的咪了，就是你的小猫咪
1: 了
0: 哈。
1: 对，我养也快一年了。
0: 他们两个都是小公猫，哎，好像没有我知道是公的。嗯，
1: 哎，对，他俩都是小公猫，他所以说好基友呀，
0: 好兄弟了。
2: 中年男性好惨哦，中年男性就感觉就是发福，然后油腻了的那种感觉。
0: 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看他。

0: 受教育程度啊都很高，
1: 认知啊，对吧？
0: 对，
1: 他可能
0: 认知很高。
1: 对，而且呢，你想，你说到服装行业，他可能会把猫咪和狗狗打扮的也很好看，
0: 哎，
1: 对吧？
0: 是的，
1: 因为其实确实，我们不得不说呢，很多的领养人啊，希望呢，领养到这只小动物呢，它是干干净净的、好看的、上镜的，啊，就那一刹那的眼缘很重要，跟找对象是有点像。
2: 就它本身是审美在线的啊，
1: 对。
2: 然后就像比如说，妈妈是一个模特儿，她当然一定会把自己的孩子打扮的就很潮、很好看，对不对？穿衣服很有品味，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的。
1: 所以你应该是对于他身上做出来的这种改变，或者说对于流浪动物的这种巨大的，可以对于他的事业来讲，真的就是一个巨大的牺牲。所以你印象深刻，对吧？哈，
0: 对，因为说一个小猫，带了一个小母猫，之前带了两只小猫，然后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又怀了。看样子又怀了，就这个就刚过了一个哺乳期之后又怀上了，然后就要需要给他做一个绝育，
1: 抓捕绝育，
0: 对，马上要去，因为现在这两天下雨嘛，想尽快抓住他去做绝育，他就待在一个小巷子里面，然后昨天夜里的时候，我也是在一个小区里面抓了两只小母猫，也是跟那个情况很像，
1: 就是、可能刚把孩子带到两个月大，一个多月大哈，他就又怀了。
0: 对，今天早上我把那些就是7点钟的时候才到了那个医院门口跟人联系，放到人家门口了。两只小母猫就是很可怜，现在我估计也就1岁多左右，它应该生的应该是如果算上怀。

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

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

0: 157，祝您参与成功。
1: 现在是上午9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3: 但是5块左右，都是新鲜的。
4: 生蚝的价格和个头、肥度有关。
5: 扇贝艇它也有大小啊，但是扇贝艇它一般都比较大个，1家、2家、3家，甚至更大的都有。这种季节在本地的扇贝艇回度还没那么好，不会很贵，1斤2-3块钱吧，30块钱。要看大小个，也要看回度啊，再回一点就更贵啊。剥壳的，有人按个算的，一般都是按个算的，一个是但是要1-3块、几块钱这样子卖。
4: 记者有一个疑问，这种海产品为什么有人管它叫生蚝，有人叫牡蛎？此外还有海蛎、海蛎子、壳仔等，它们到底指的是不是同一种生物？带着这些疑问，记者找到了生蚝专家。
6: 它指的都是一个东西，都是这个牡蛎，都是这个东西，没有区别，没有区别，都是一个东西。它们只是各自可能习惯的一些称呼的不同，他们习惯的说是把大的称作生蚝，把小的称作海蛎，但都是这个牡蛎这个东西，都是一个东西。
4: 在养殖户和商户口中，记者还经常听到二倍体和三倍体的说法，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来听听专家的专业解释。
6: 二倍体的话，就是我们的所有生物，包括我们人啊，还有其他的这个生物，大部分都是二倍体的，就有两套染色体啊。但是牡蛎这个东西呢，它原来养的都是二倍体的，二倍体的话，它的这个性腺在天热的时候就会长起来，它性腺占比高的时候能到这个整个这个肉重的60%左右。这样的话的话，它这个性腺长起来之后，一个是影响它的这个口感会有点腥啊，另外的话它也不利于加工，它容易破，破了之后它就流出来啊。还有三的话，它在海上的话，这个天气变化，打雷啊或下雨，它就会排放，排放完之后60%这部分就到海里了，就收不上来了，就影响这个收成啊。所以之前的话一直说这个冬吃牡蛎夏吃蛤，就是要冬天才能吃这个牡蛎，就是因为避开这个夏天它这个性腺发育的这个时候。
4: 而三倍体生蚝的出现解决了这个困扰，消费者全年都可以吃到肥美的生蚝了。
6: 三倍体的话就是通过四倍体和二倍体杂交啊，产生这个三倍体。三倍体它的性腺就治愈了，它不是完全的不育，就是大部分它性腺就不发育了。不发育的话，它就变成了大部分都变成了这个肉，我们可食用的肉保留了这个部分。现在这个三倍体的话，就解决了之前二倍体的那个在上市季节短啊什么等这个困扰的问题，可以做到这个夏季啊或者什么全年几乎都可以能够上市，在全国的话。
4: 三倍体生蚝到底是怎么诞生的呢？生蚝的公母又该如何辨别呢？我们到育苗公司去看看吧。

0: 我们技术员。
1: 是为啥它这个比较便宜，但是啊挖出来的肉会比较贵，因为它出成率低，每100斤挖出来的好肉大概是在5斤半左右，它等于说浪费掉的多了，人工成本比较高，这个挖得很慢。另外在市场流通这种，我们福建人比较爱吃，特别做汤、做粥、做煎，它都比较好吃。
2: 在赵安的另一家醋加工企业，生蚝的规格是由机器分选的。
3: 这个是我们赵安本地的三倍艇，今年的生蚝回度非常好，这个是5家的规格，这个是4家的。
2: 目前生蚝的粗加工工厂一天的生产量大概在6万斤左右，销往全国各地。
3: 我们生蚝必须要用这种冰块，还有碎冰，全部把鲜纸打包好，冰必须加满，然后花那种冷链入流，保证生蚝的新鲜度，可以至少3天4天都没问题，花往全国各地，全部都是冷藏运输，哦，保证生蚝的口感好，不会坏掉。
2: 深加工车间里，工人们人手一把特制开好刀，手腕轻转尖，锋利的刀尖精准插入牡蛎闭合处，咔的一声轻响，壳缝应声而开，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4: 这是开好的工具，就这样子的，各地方都不一样，我们是用这种比较习惯。
2: 陈美玲向记者展示了开好的完整步骤。
4: 我一般开好都沿着它的缝隙来的，才能比较完整。
5: 这个东西有什么巧劲吗？
4: 就练出来了呗，开着开着它就
6: 会全部集中到我们的工厂去做资源化综合利用。
2: 从村里运来的牡蛎壳经过活化工艺处理，被研磨成粉剂，成为土壤改良剂。从令人头疼的海洋垃圾到改良土壤的环保卫士，牡蛎壳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您知道吗？牡蛎壳经处理后还是一味中药呢，它到底有哪些功效呢？
7: 我们入药的一般是牡蛎壳，并且是一味常用的中药，我们临床上经常使用。牡蛎呢，它性是咸的，偏寒性，它主要有以下三个功效。第一呢，是重症安神，治疗心悸、失眠、多梦，还有一个心神不宁等症状。第二个功效呢，是潜言补阴，治疗阴虚。

0: 的时候，可以里边有那个卵和那个籽。
1: 嗯。
0: 但别的季节也有，但是没有卵和籽，只能吃到贝柱。
1: 像你们抓这个扇贝还挺辛苦的，是吧？
0: 对，挺辛苦的。早上的话就是两三点钟就得起来出海，但是工资挺好，挺多。
1: 待遇不错是吧？一天能挣多少钱？
0: 一天的话，出了一趟的话就是500，出了两趟的话就是1000。
2: 李小龙是这艘采收船的船长，让我们来问问他，这艘船可以装多少扇贝？
3: 装2000吊吧。
1: 2000吊啊，2000吊大概是多少斤呢？
3: 2000吊10万斤吧。
2: 据李小龙介绍，装满这一船扇贝大约需要2到3个小时，返航靠岸后再利用岸基起重机进行卸载，耗时约半小时。扇贝笼上岸后，还需多名工人配合，将扇贝从笼中倒出。通常工人们会借助架子对扇贝笼进行几次摔打，以确保扇贝完全脱落。
4: 它有那个粘液，那粘到板上了，就给这个粘到板上的摔下来。
1: 像这一船的话，你们得摔多长时间能把它全空出来？
4: 2小时啊。
1: 要2小时是吧？
4: 差不多，人多的话就干得就快点。
2: 制空扇贝的价格相对平稳，养殖户的出货价
5: 多少斤啊？
4: 这一网得有2000斤吧。
2: 这批虾夷扇贝是3年前播撒的，平均直径有10厘米左右，这样的大小是比较好走量的，属于市场上的主流规格。船员们会把捕

0: 年里，像五年龄的扇贝大概是从这开始算，这是一年龄，这是二年龄，三年、四年，到这是五年。
1: 像这种五年的扇贝是很珍贵的，足足有半斤重，平常捕捞并不多见，而三年的扇贝普遍也就三两重。虾夷扇贝头三年的生长速度比较快，到了第四年、第五年，生长速度就降下来了，所以一般养殖公司都会在第三年销售出去。捕捞船一靠岸，会直接把扇贝送往运输船，再由运输船拉到位于大连，扇贝将运往零售市场。那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的价格要多少钱一斤呢？王斌经营着一家海鲜餐厅，他只挑尖货，选购标准极其严格，看看他是怎么挑选扇贝的吧。
2: 你看都开这么大小口啊，但你碰它一下以后，它立马就闭合了，这个呢扇贝就非常能鲜活的。再就是你拿这个壳呢，你颠一下，它的重量哎感觉很厚实。再就是闻一闻，一旦有异味了，那肯定就有问题了。正常它是那个海水那个稍微的腥味。
1: 王斌告诉记者，挑扇贝有一些误区，买扇贝不能用贝壳厚度来判断是否肥美，不同海域的扇贝贝壳形状略有差别，要判断肥瘦还是要看重量，再看扇贝的裙边在什么位置，如果裙边在开口处，说明活性高，肉质也肥美，如果紧缩靠里，说明扇贝肉就没那么饱满。另外扇贝分公母，那么这个季节到底公的好吃还是母的好吃呢？
2: 这个因人而异，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母的好吃。母的黄就是它有那种嫩度，公的呢它有这个有点韧劲儿。
1: 扇贝的公母从外观上无法分辨，打开贝壳后可以通过性腺的颜色来分辨，公的性腺是米色的，母的是橙红色。由于母扇贝的黄更滑更嫩，口感绝佳，所以广受欢迎。虾夷扇贝算是高端扇贝，那智孔扇贝在市场上卖多少钱一斤呢？
2: 智孔贝相对就比较小一些，
3: 公司
4: 要切得细一点，
3: 对，细一点，少放一点点蒸鱼豉油、一品鲜酱油，而且把油啊烧开了，往上一喷，啊，一定要把这个葱丝和这姜丝这个香味给激发出来。
1: 油鳞扇贝讲究的就是火候，开水下锅，把扇贝煮到六分熟，最大程度保持扇贝肉的鲜嫩，最后用热油一浇，瞬间把葱油的味道打进扇贝柱里，扇贝在最后一刻才被烫熟，扇贝的汁水被锁在里面。这种做法既保留了扇贝的鲜美，又增加了大葱的香气，让两种味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令人印象深刻。要说香，还得是这道菜——干炸扇贝。智孔扇贝肉用酱油腌制片刻，裹上薄薄的淀粉，直接入热油炸至金黄，这干炸扇贝一端上桌就香气四溢。
4: 这种焦香的味儿是比较突出的，越焦越香。其实你看小小的一个扇贝丁，但是它在你口腔里迸发出来的那个味道是很浓烈的。
1: 其实扇贝的吃法还远不止于此，在大连的一些餐厅，扇贝还演绎出了更多创新做法。这道扇贝一锅鲜，把最肥美的海鲜尽数呈现，不仅有肥美的扇贝，还有鲜甜的飞蟹，肉质紧实的青虾，黄满高肥的皮皮虾，还有黄蚬子、白蚬子，这一锅绝对可以让人掀掉眉毛。吃这道菜，蘸水的调配也很关键。
4: 这个料汁呢，就是用葱花、香菜、蒜、小米辣，再加上我们秘制的一个蘸水。
1: 这道扇贝饺子能体现出大连海鲜的霸气，馅料都是顶好的食材，大颗的虾夷扇贝肉、辽东海参、虾仁作为主材，鸡粉、盐、胡椒粉混合拌匀。和面很讲究，先放热水，再放冷水，这样揉出的面团更筋道。
4: 口感上特别有层次，因为海参它是弹牙的，然后虾仁那是 Q 弹的，然后扇贝。

0: 那是鲜甜的紧致的，
1: 很少有蒸饺里边会放这么大颗这么饱满的海鲜，而且这几种海鲜在一块儿，这种香味是能够相互补充的，韭菜又能够把香味再进一步的
0: 激发
1: 出来。
0: 对，
2: 在扇贝的众多吃法中，粉丝蒸扇贝是经典中的经典，而这道菜在大连的餐馆里也有创新。
0: 这道菜呢，首先它有四种做法，四个口味。然后第一个呢，就是咱们非常经典的蒜蓉啊，蒜蓉蒸。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鲜椒酱蒸，因为它那个鲜椒酱它有一股辣椒的清香味儿，
3: 划算，而且感觉坚持服用是有效果的。最近加班熬夜太多了，坐地铁都有忽然心脏难受的感觉，吃了这个呀有好转，不会每次都难受了。所以呢，建议啊，这个中年人都可以吃起来。
4: 当然不仅是老年朋友的专利，人过三十岁之后，人体内包括心脏里的辅酶 Q 10的量在二十多岁达到顶峰之后，就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持续降低，而心脏就会因为匮乏能量而出现状况，无法正常的把足够的养分和重要的营养素输送到身体的各个器官和组织，从而细胞就无法产生足够的能量，而随之出现疲倦和健康衰退的现象。因此要是您感觉经常很累，那可能就是您的心脏在渴求辅酶 Q10。 所以真的不仅是老年朋友的专利了。
3: 是的，那赶紧来吧，4007101909 4007101909，江苏广播联合营养屋品牌把福利进行到底，198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整整120粒，每一粒都是4倍超浓缩，一天一粒只要1.6元，就可以让身体心脏动力满满，击败疲劳感，我们拒绝身心俱疲。4007101909 4007101909，那大家也可以去到微信小程序啊，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找到链接同步下单。好，继续来看到刘先生啊，说年前感冒感觉特别难受，人蔫蔫的没有精神，还好啊有辅酶 Q10 确实好。
4: 是的，辅酶 Q10 作为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对心脏啊肝脏的机能上的保护是默默付出的。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就是青春期的时候身体是充满了活力，即使有一些不舒服或者说受伤，都是靠自己的康复能力快速修复受损细胞。
3: 对，
4: 那同样是摔跤跌伤，你看20岁和60岁的人的康复速度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因为人体随着年纪的增长会出现不断的退化导致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进入中年之后有意识的补充辅酶 Q10 这样的营养素，因为辅酶 Q10 的帮助远远不仅是对心脏。好了，活动马上就结束了，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到手一共是120粒的胶囊，可以吃4个月的时间。一颗胶囊里就有40.7毫克的辅酶 Q10 的含量。
3: 对，1块多，看着不起眼却有大用处。4007101909 4007101909，赶紧吃起来。那最后半分钟说一下活动，这是江苏广播联合营养屋品牌，品质有保障，198买一送一，吃4个月的时间，只在本平台上，1天1.6元。那有其他的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来问到客服，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咨询下单，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
5: 现在是上午10点。

0: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当影视剧成为种草机，一部剧如何带火一座城
3: 啊，就看了好好的时光之后来这里打个卡，让我们很惊喜。
2: 当体验成为消费。

0: 你的故事如何牵引消费新浪潮。
1: 很多游客来到我们东湖呢，就指名点心的要我这个太平年上面的这个造型跟服饰。
0: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您看完一部喜欢的电视剧或者电影，会不会冒出这样的念头，想去剧里的地方看一看，走一走主人公走过的路，看一看他们生活的地方，去实地回味屏幕里的故事。最近总台播放的《太平年》和《好好的时光》火了，很多人循着这两部好剧来到剧中的取景地。这两部剧都是在哪里取的景？因追剧兴起的文旅热又给当地带来怎样的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站在云南省翼门县绿之镇海拔1800米的观景平台上，这对母女俯瞰72道拐、盘山公路和峡谷中的美景，兴奋地连连赞叹。
2: 那个就是发夹弯，就像女生头上的那种发夹，正好太阳洒下来更好看。
1: 72道拐盘山公路修建于上世纪50年代末，曾是连接矿区的工业生命线，也是绿之镇通往外界的唯一通道。
3: 你们这是去哪儿？
4: 我们现在去那个翼门县的绿之镇。
3: 去那儿做什么呢？
4: 我们就是看了那个电视剧《好好的那个时光》，然后准备去那儿打个卡，然后看一下。
3: 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4: 从四川过来的。
5: 我是从第一集就开始一直追，从那个屏幕上一看，我觉得就像我们当年儿时的一种生活。
1: 今年春节后总台播出的温情年代剧《好好的时光》，不少场景都拍摄于云南翼门县绿之镇。魏荣芳母女从第一集便追更，一集不落，甚至因追剧而跋涉近2000里，从四川来到了云南翼门县的拍摄地，第一站便打卡绿之镇的老电影院。这是梅婷饰演的苏小曼所在的歌舞团的取景地。
2: 她演的那个角色叫苏小曼，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对，然后这个场景在里面出现了很多次。
1: 这对母女随后去别处打卡，电影院又迎来新一批游客。这一大家十几口人走进电影院里重温旧梦。
6: 70年代啊，我带学生来看，专程来看了教育学生忆苦思甜。
7: 在这看过哪些电影？
6: 卖花姑娘啊。
7: 那您老家是哪儿的？怎么到这儿来看电影？
6: 家我就是双北的嘛。
7: 啊，离这有多远？
6: 离这30多公里。
1: 老人说，那个时候绿之镇因为有翼门铜矿，非常繁华，被称为翼门小香港。走出电影院后，这一家人跟着讲解员来到了另一处热门取景地打卡。
8: 3、2、1，跟着好好的时光绿之镇。
1: 这一家老少三代同堂，最年长的这位老人80多岁了。老人说，他娘家在距离绿之镇30公里外的大山深处，小时候经常背着菜翻山越岭到绿之镇来卖。最近看到《好好的时光》热播，想起早年往事，就带着一大家人故地重游。在绿之镇长大的矿三代施尼营，目前担任翼门县文旅部门负责人，提起绿之镇当年的繁华，他如数家珍。
9: 因为翼门铜矿绿之镇集结了大概30000多的职工和家属嘛，所以的话呢，再加上公司收入比较好，生活条件也非常优渥，所以的话呢，吸引了周边的老百姓的话呢，来我们绿之这个集镇的话呢，进行一些商贸物流的一些活动。他们最喜欢的话呢，就是每天的话呢，把自己家优质的农特产品，那么拿到背到这个我们绿之镇集市上进行一个售卖，非常好卖。
1: 电视剧《好好的时光》把人们带回了那个年代，而这个院子是剧中主人公住所取景地。
10: 剧中的庄新静和苏小曼是重组的家庭，结婚的那个场景就是在这两个小房子里面完成的。
11: 吃鸡翅。
12: 主人公。哎
11: 呀，这成鸡汤了。
12: 跳舞吧，
13: 我就给你跳一个，我为亲人熬鸡汤。
11: 好。
1: 一间简陋柴房，曾是70、80年代重组家庭最温暖的婚房。一座滇中小镇，因一部剧集成为万千游客奔赴的诗和远方。
10: 电视剧播出了以后呢，

0: 收视率达到了3.65%，单集的收视率呢突破了4.05%，相关短视频流量呢达到了5亿次。
1: 与流量随之而来的是绿之镇火爆出圈，各地游客蜂拥而至。
2: 咱们的绿之镇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网红小镇，它的这个影响力，知名度一下子就增加了。
3: 春节期间，我们整个绿之镇的游客接待量呢，达到了6.5万人次，那么应该说是占到了整个我们春节期间义门县游客的接待量60%以上。
2: 这个是往年不可想象的，几乎有往年差不多半年的游客量。
1: 这泼天的流量和热度让绿之镇有点猝不及防，因为这个藏在峡谷里的滇中偏远小镇，当年的繁华全因义门铜矿的存在。它曾经是全国八大铜矿之一，铜矿的选厂、采矿区和生活区就在绿之镇，也叫三厂。最高峰时，职工家属加上本地居民接近5万人。然而2003年之后，这里的一切全变了。
0: 矿商关停扩产以后呢，人去楼空一段时间呢，这个区域呢就停滞了下来。
1: 李秋玲告诉记者，义门铜矿关停后20年间，绿之镇的常住人口从5万人降到了1.49万人，这个小镇几乎成了被遗忘的工业遗存。其实好好的时光故事背景发生在东北老工业基地，为什么会选中云南这个小镇为拍摄地呢？
2: 拍摄组啊就跟我交流，他们说绿之的优势很明显，第一，现在在全国范围内保存这么完好的，能够反映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到上世纪末，横跨50年左右不同时期的工业遗产，你们这个保留的基本都很完整。
1: 好好的时光播出后，流量从天而降，游客纷至沓来。春节期间单日最高客流近2万，超过了本地常住人口。这既是绿之镇猝不及防的考验，也是期待已久的场景。这波流量绿之镇接得住吗？记者采访期间正是旅游淡季，游客不算多，他们的体验感怎么样呢？
4: 就看了好好的时光之后来这里打个卡，
5: 穿越的感觉，
6: 能感受到当年那种矿区的繁华和发展的程度，
7: 特别让我们很惊喜，
8: 感觉像回到了父母那辈儿吧，因为我的爸妈他们也是那个工人出身，然后就感觉跨越了年代的感觉，
9: 仿佛回到了以前的那个年代，大家去集体做建设、三线建设的这种状态。
1: 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也带火了镇上的老餐馆。这家开了30多年的本地馆子，靠着地道的滇中家常菜和山野小菜，吸引了不少外地食客。从双柏县过来故地重游的这一家人，特意点了几道本地的野菜。
10: 我刚才吃的这个是汉之花了，这个是新，这个是
2: 我们义门本地的一家食品加工企业，所以我们在招的时候啊，我首先我就想到了，那么我就到这个企业和他的企业负责人交流，
10: 感觉那边第一是人口人出身有点少，就是我们后来
2: 这个住宿游客的需求要结合起来。
1: 另一处工地上有几个废弃厂房正在同时进行主体加固修缮和改造工程，要改造成研学馆、同学馆和设备展陈馆。
0: 目前我们在建的项目呢有8个，总投资呢达到1.14亿元。
11: 现在完成了大概有多少亿的投资？
0: 目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将近60%的这个工程量，总投资呢达到了8000多万元，预计呢在今年7月份能够完工投入使用。
1: 沉寂20多年的绿之镇，经过修缮保护和活化改造之后，迎来了重生的好时光。
2: 一部剧带来的流量它可能是短暂的，打卡拍照应该说只是最初的第一步，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够让我们的绿之小镇成为一个年代剧的拍摄基地，第二的话就是成为一个旅居的目的地。
1: 除了云南绿之镇被影视剧带火的，还有2000公里之外太平年的取景地台州。早上8点，在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兴善门游客中心，导游钟嘉林换上一身蓝色圆领袍，带上麦克风，开启了新一天的工作。今年是钟嘉林从事导游工作的第二十。

0: 四个年头，却是第一次从春节到现在都连轴转的旺季。
1: 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我在带团过程中，很多游客会问我相关的吴越国的历史以及钱红柱在台州的一些故事，所以他们还指定要求一定要在剧中相关的这些点位一定要带他们走到。
0: 太平年的热播让取景地台州府城更火了，钟嘉林牵头整理了太平年打卡攻略，优化讲解词，让游客看剧懂历史，游城知文脉，被游客称为府城活地图。
1: 很多人看了太平年以后，他会带着相关的一些问题会来到我们台州府城，比方说他们会开始对我们这个城墙跟吴越国时期是否有联系，因为当时钱红柱纳土归宋以后，其实在他境内的城市很多的城墙是予以拆除的，以表示自己没有设任何的军事防备。他们不再仅仅是关注一些景致啊，或者说娱乐，他们更关注的是我们景区之后背后的所包含的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0: 太平年剧中赴任台州的钱红柱登高眺望，镜头里是临海繁华的古城景象，这一幕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为了探寻剧中的临海景象和历史故事，张梦阳特地从江苏扬州赶过来，希望能够打卡剧中同款取景地。
2: 之前就来过台州府城了，这次因为《太平年》这部剧啊，特地又来了一趟，把历史重读了一遍。剧里有句经典台词啊，自今日起，这便是你的台州了。刚去了东湖看了《金书铁卷》，现在爬上城墙，也真切感受到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藏着吴越往事。
0: 随着电视剧《太平年》的热播，这条由钟嘉林设计的打卡路线也热闹了起来。线路将东湖公园、台州府城墙、紫阳街、临海市博物馆等景点巧妙串联，让游客在行走间读懂一段吴越往事。
1: 其实大家一边是看着这个太平剧来游我们台州府城，同时也是在我们台州府城看到了一些内容，去反哺、去追溯太平年里面的一些历史背景。
3: 这里有大了很多，我们临海这边有很好的海鲜鲜搭搭嘛，就因为这个而来的。
0: 屏幕里的故事实实在在地带动了屏幕外的生意。陈红介绍，太平年的同款招牌菜成为了点单王牌，他粗粗算过一笔账，现在单日营收增长120%，日均翻台6次，高峰期排队时长超2小时。除了餐馆里的鲜搭搭，街头的糯叽叽也拴住了游客的胃。沿着紫阳街自南向北的走，海苔饼的香气也跟了一路。当前这条街上已经开了20多家海苔饼店，一些热门饼店还有着日销上万个的销售传奇。管一辉从父亲手中接过这海苔饼事业已10年，他看着小店从有名气做到人气爆棚，如今太平年热播更让这饼香飘出街巷，火爆的生意让管一辉不得不限购，一个人最多能买100个。
4: 以前的话可能就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能多一点，像现在的话平时工作日啊，然后周末就一直持续的排队，你看包括现在今天天气也不是很好，但还是持续的排队。
0: 在这片糯叽叽江湖里，非遗小吃、乌饭麻糍以及软糯 Q 弹的口感和独一无二的清香存在感十足，也是游客们必来打卡的美食。乌饭麻糍的传承人叶敖宇始终在思考如何让传统老味道飘得更远。
5: 为了满足不同游客的一个口味需求呢，我们就研发了不同的一个口味，希望更多人记住临海，带上我们的临海小吃。
0: 一个好故事真正点亮了一片好风景，一部剧不仅带火了这座城，也让影视加文旅的模式成为地方发展的新思路。
6: 为什么一部剧能带火一座城？它背后折射出的是旅游需求的根本转变。以前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观光模式正在退潮，取而代之的是生活在别处的深度参与。人们远行不再只是为了看风景，而是为了在故事里寻求一份情绪价值。如果城市能挖掘自身独特气质，完善配套服务，让游客在打卡之外真正感受到剧中传递的生活方式和情感内核，那么一部剧带火一座城就不只是短暂的狂欢，而是文旅融合的长远起点。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用不起，不会用，用不上，企业转型卡在算力门槛。
2: 算力的话，在我们整个运营成本里面的话，本身来说的话，差不多有将近70%-80%。
1: 一张算力券，如何成为产业发展的加速器？
3: 在去年的话，我们申请的话，大概可能有100多万吧，总的成本占到10%左右吧。
1: 经济半小时，

0: 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这两年咱们国家的 AI 人工智能发展得特别快，不管是聊天的机器人还是工厂里面的，
1: 可按智能算力30%，通用算力5%，超级算力5%的比例申领补贴，上传合同发票等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资金将直接拨付至企业账户，同一需求主体年度最高可兑现200万元。此时在宾馆房间里，贺红富和团队正讨论今年企业的发展计划。
2: 今年目标年初制定了至少1030家，然后目前进展还顺利吗？
3: 更加顺利。
2: 那你预计下来的话，今年要消费多少算力砖？
3: 初步估计的话应该会在1000万以上。
2: 今天
1: 预计超千万的算力券使用计划，能看出团队对这项政策早已满怀期待。虽然还没正式申领，但大家心里早就做好了盘算。算力券能实实在在帮企业减轻成本压力，也让他们在贵州拓展业务更敢放开手脚。
4: 这个灾备本身的话，又要大量依赖算力这一块的一些服务作为基础保障。那算力券的话，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可靠的灾备服务的基础上面，可以给我们客户带来经济高性价比这样的一个灾备服务。算力串的话，从经济效益上来说，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去促进我们这样的一个产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发展。
1: 贺红富告诉记者，眼下企业已经和贵安新区签订合作协议，未来5年要冲击20亿元的产值目标，而算力券正是他们实现目标的重要抓手。为了让算力券更快落地见效，当地也组建起专业团队，全力推进算力券的发放与服务工作。
5: 你放大一点，我们公司呢作为算力券的平台服务方，为了保障我们2026年的算力券的执行效率，特别呢做出了以下的几个职责。
6: 实验室的，比如就是10多台。普通的台式电脑，然后把它组装起来，然后去完成这个工作。为了完成这个渲染，我们整个工作大概我们通宵达旦的训练就是计算了大概2个周的时间。但如果这个工作放在现在我们的算力规模，也许就半天或者几个小时实际上就可以完成了的。
1: 成本是初创企业绕不开的难题，算力支出一度占据公司大半运营成本，紧张的现金流让企业发展束手束脚，而算力券补贴的出现可以帮助企业降低资金压力，让团队全身心扑在技术研发和业务拓展上。
7: 算力的这一块板块呢，目前占比还是占到60%到70%左右。在去年的话，我们申请的话

0: 上线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现在刚提到我们平台上有50,000的一个用户在进行使用，同时也服务了省外的，特别是我们有95%的都是贵州省省外的一个用户，有100家企业和高校都在使用我们的这么一个平台去进行他们的 AI 的一些计算的工作。
1: 这家贵州本土算力企业的快速成长是当地数字产业的发展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贵州数字产业产值突破2800亿元，14-15期间的年均增速超过16%。
2: 算力呢，就像工业时代的电力一样，它光发出来是没有用的，我们还得输出去用起来。我们政府呢，用钱发算力券，看起来呢它是一个补贴，实际上呢是一种投资和一个杠杆。它呢降低的是一个交易的成本，建立的是一个信任机制，而算力券政策的一个作用是引流促销，解决的是东部企业更愿意用西部算力的一个问题。
1: 作为国家东数西算重要枢纽节点，贵州已集聚50个重点数据
3: 具体的问题利用数据达到我们的这个城市运营管理、环卫作业分配作业质量监管有这个效率提升的目的。
1: 这家初创企业刚起步时资金紧张，每一笔算力开销都要精打细算。2025年，企业仅在云平台算力上就花费近30万元，高昂的成本让企业不敢轻易加大投入，只能靠着普通线上云服务勉强满足基础的算力需求。
3: 我们当下的这个成本占比大概在20%-30%。我们之前的算力啊，主要是来自于一些公有的这个运营商公有的这个云服务商这个我们主要是从他那个地方进行购买和小规模的试用的。
1: 随着平台业务快速发展，算力需求持续攀升，不断增加的算力成本也成了团队面临的现实压力。
3: 本质上来讲，我们没有设我们这个模型投入的这个上限，比如说我们说上升50%，甚至上升100%，这都很正常。
1: 得知山东在推广和发放算力券，王超迅速和本地一家算力企业签了20多万的算力使用合同。这天他特意把提供算力的企业负责人请到公司，一起商量下年度算力券的申请事宜，就盼着借政策的东风为企业谋发展。
4: 刚才说的26年的话，你有很多业务方向和技术的提升，那你相应的这种算力的使用包括整体的这个费用肯定会有一定的往上增加，这个时候我觉得利用这个政府的算力券的这个政策，我觉得会对你们的整体成本会有很大的一个降低。
5: 其实这块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是很直接的，也很大的，也是我们需要的。
1: 和单纯补贴一方的手段不同，山东的算力券政策走了不一样的路子，不仅补贴使用算力的主体，还补贴提供算力的企业，一边两头一起发力，所以王超才把对方叫到公司共同商议。
6: 咱们专家一起呢开展一个2025年度省级算力券补贴政策的绩效评价。那么这项政策呢是从2025年初开始制定，
7: 目前呢通过这个申报呢省内外企业一共有56家算力企业，覆盖了咱们的信息技术、工业制造。

0: AM 八四六，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
2: 轻轻将它擦亮。
1: 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照亮。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0: 美丽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1: 时光的尘埃落在记忆上，汇成故事，我们俯身轻轻将它擦亮，
2: 轻轻将它擦亮。
1: 生活的课题写在岁月里，等待答案，我们观察细细为您照亮。心底的回响藏在言语间，渴望倾听，我们在此静静守候珍藏。
0: 夕阳，看见生命价值，规划养老生活，安顿精神家园。江苏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健康广播联合呈现。这里不只有声音，更有看见、懂得与行动。每一次打开，都是一次温暖的抵达。
3: 欢迎各位来收听到美丽夕阳，每周一到周六中午的十一点到十二点，江苏健康广播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我是南燕。那么打开大蓝鲸呢，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可以看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
4: 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祝您参与成功。

英雄。1982年1月21日，少林寺在香港公映，随后登陆内地。一毛钱的票价，最后创下的是1.6亿元的票房，折算下来相当于16亿人次观影。湖南益阳的小县城里，初中生小周和三个同学凑了2毛钱买了2张票，两个人先进去看，散场了把票根递出来，换外面两个人再进去。电影院里坐得满满当当，过道都站满了人。荧幕上李连杰拳脚虎虎生风，整个放映厅静得只剩下拳脚破空的声响和满场屏着的呼吸。散场的时候，小周走出影院，太阳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他攥紧拳头对着空气比了一个黑虎掏心，撒腿就往家跑。那一路上脑子里全是十三棍森的身影。那一年全国有无数个小周，他们在影院里追少林寺，在操场上练少林拳，在作业本的背面画18铜人。19岁的李连杰还只是北京武术队的队员，他不会想到这部片子会让自己成为整整一代人的功夫符号。

1982年的歌声藏着侠骨柔情，也藏着童年的清亮。那一年十几岁的程琳在太平洋影音录制了专辑《童年的小摇车》，一举拿下云雀奖。她极柔极清的嗓子把童年的梦幻唱成了一朵朵飘在天上的彩云。画坛大师李苦禅听完之后特意为她泼墨题词，小程琳歌声天才洋溢，大有前途。

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90-5757，400-990-5757。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

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990-5757，400-990-5757。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打。

剩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9905757，4009905757。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块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块，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

0: 可能好几天前吃的食物都还在胃里面驻留，那我们在做这个胃镜之后，你一麻醉了之后，胃里面的东西反流上来以后，就反上来以后也会导致这个窒息，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哎，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做这个胃肠镜之前都要问患者有没有打针，有没有吃一些药物导致这些问题。
1: 嗯，
0: 那但是个别病人会有撒谎的哦。
1: 这个
0: 会有撒谎，
1: 这个还是要注意啊，这个真的要不得，因为这个只要医生问到你这个问题，一定是需要注意的。只要问到你的问题，你可以这样理解，可能在之前发生过类似的危险。
0: 对
1: 啊，所以我们的医生才会把这个告知书的这一条写在这个告知的内容当中，所以这个不能等同于儿戏啊，这个还是要认真对待的啊，
0: 就很危险。
1: 对，
0: 对的。
1: 大家这样啊，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呢，现在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热线电话呢是02584455944和02584454438，各位把您的问题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大蓝鲸 Live 的互动也正在进行当中。今天呢，我们现场的嘉宾是来自南京市第一医院消化科王黎主任啊，大家相关的问题我们可以请王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来解答。
2: 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为什么很多严重的胃肠道疾病早期总是不容易被发现？一次胃肠镜检查可以发现哪些潜藏在身体里的问题？身体没有明显不舒服，为什么还要做胃肠镜检查？名医座堂本期嘉宾，南京市第一医院消化科王黎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名医座堂。今天呢，我们现场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是来自南京市第一医院消化科王黎主任。王主任，这样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们的问题啊。我们有听众说，60岁的男性啊，3年前做过一次普通的胃镜，当时呢发现有小息肉，没有处理。这次呢想做无痛的胃镜进行复查，想问息肉复查一般隔多久合适？王主任。
0: 是这样子的，我们那个胃的息肉呢，它要我们可能是要看的，那么镜下的表现，那么它像有一些息肉，比如说胃底腺的息肉，那么这个息肉它是一个良性病变的，所以呢我们医生如果要看他确定是一个胃底腺的息肉，那息肉特别多的情况下，比如说有些人里头有几十个，这种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一一把它切掉，那么切掉以后整个胃全部都是创面，那这种情况下呢，在鉴于它是一个良性的病变，那我们有可能会不会做过多的处理。那么还有一些息肉，那么它是一个增生性的息肉，这种呢它也是良性病变。但是如果他要是这个息肉是一个我们看这个腺管，他比如说是腺瘤样的息肉，那么他有地结位瘤变这一类病人，我们是一定要把他近期内是不是要把他切除掉的。那这个人他之前是一个普通的情况，这次做了无痛的，那么做这个你提前应该跟医生进行一个沟通。
1: 嗯嗯，还是根据
0: 我讲
1: 息肉的性质来判断。
0: 对对对，判断一下他到底是需要切还是不切。所以单纯的这么去看，那么之前医生可能比如说他有取了活检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你可以拿着报告跟 SIS 这个医生，然后去够做一些无渣饮食，那么减少一些高纤维的这些食物的摄入，比如说各种叶子啊，还有各种皮啊、瓜果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有利于我们肠道清洁的更加干净，那么更加少的去遗漏这个病变。
1: 再来看，这个是我们一个位听众想问说，请问啊，说 说吃南

0: 南瓜对胃好，也有网上说吃南瓜会反酸，有人说喝粥养胃，但是也有人说喝粥会冲淡胃液，专家怎么看？那么慢性胃炎的患者到底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饮食原则？
1: 是这样子的，哎，对，是我们的这个南瓜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了，包括稀饭也是一样的，那这个也要因人而异。有些人他的消化功能、脾胃功能很差的情况下，就很差的情况下，那你在这个吃饭前大量的喝一些稀饭，它其实是冲淡了你的胃液的，它本身就消化不良，胃液分泌的就不够，那你还喝了很多的汤，然后去冲淡它这个胃液，而且你这个就比较早期的，然后让这个胃很快的这个膨胀了以后呢，你这个食物会下去，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消化并不是很好。但是很多人呢，他其实是胃液分泌都很正常，那你情况下喝的那些汤呢，不足以稀释到我们的过多的这个胃液的情况下，他喝汤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包括南瓜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这个南瓜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但是针对于有一些病人，他比如说胃肠功能很差，他这个南瓜吃了之后呢，会产生大量的这个气体，
0: 嗯，
1: 它是高纤维的嘛，进入肠道以后呢，这个细菌粪便，这个细菌分解这个食物，就是这个食物吧，那是产生大量的气体，那有些人就会有各种不舒服，胀满，然后排气增多，然后这种不舒服的情况下，那你南瓜就尽量少吃，
0: 嗯，
1: 那么。而且它这种高纤维的食物确实会导致我们的胃会有一些反流，那你本身有这种情况，那你就尽量减少。但是有些人家没有任何不舒服，比如说他没有这个胀气的情况，那么胃肠道的功能很不错的情况下，那你南瓜还是完全可以吃的嘛。
0: 就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种感受啊，来决定是不是可以吃。那么慢性胃炎的患者，他们的饮食需要遵循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呢？
1: 慢性胃炎的患者，我们的吃的食物，不要吃特别辛辣刺激的，然后还有特别嘈杂的食物。有些人这个我就碰到过这个人，然后告诉我他就很硬的东西，然后嚼嚼然后就咽下去了，或者很糙的这种食物，各种皮类，然后嚼嚼就咽下来，这种其实是对胃炎是不利的。那对对对对对，那比如说你的这个有些人的这个慢性胃炎，它没有任何的不舒服，那其实作为饮食来说，它没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禁忌。
0: 好的，
1: 就是说什么东西都这不吃那不吃，完全这不吃那不吃，你还要保证自身的这个营养，对吗？
0: 今天的访谈呢就到这儿，王黎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王主任，您的专家门诊时间，
1: 专家门诊时间是南京市第一医院河西院区周四下午专家门诊。
0: 好，周四的下午啊，在河西院区，大家注意。今天也非常感谢南京市第一医院消化科王黎主任做客名医座堂。王主任，谢谢您。
1: 好，再见啊。
0: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明天做客名医座堂节目的嘉宾是江苏省中医院乳腺外科许延磊主任，欢迎大家收听参与。
2: 心脏问题尤其要重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心血管内科陆一乐2025年在该院公众刊文介绍，对心内科医生而言，夏季可不只是热那么简单。据以往接诊数据显示，每年入夏，尤其是进入三伏天以后，心梗接诊量都会飙升。第一是由于高温与空调冷热夹击，夏季室外高温，室内空调低温，频繁进入冷热环境，会让血管反复收缩和扩张，就像橡皮筋频繁拉伸容易断裂，可以提高心肌功能，为心脏提供充足的氧气和能量，保持心肌弹性，让心脏的收缩舒张更有力量，吃下去整个人的状态也能够感受到不一样。您也可以买一组198块。
3: 缭绕仙气飘飘，坐在这我感觉发发呆都很治愈的那种感觉。
4: 对，那我们来喝一口咖啡缓解一下精神压力。
3: 我们还要补充一点能量，因为我们马上要去挑战菲拉达了。
4: 对，
5: 在悬崖边的咖啡角稍作休息，接下来记者将体验在百米悬崖上攀岩而行。
6: 我们现在要挑战的项目是

0: 答，这是个什么项目？
1: 这个应该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你看呀，他就是在这个悬崖峭壁上进行攀岩，可能要手脚并用。
0: 嗯，
1: 咱们今天爬的这个菲拉达呢，说是初级道。来，王老师您看一下，这初级道一来就是天崩开局，垂直向下的，
0: 看着就比较吓人。
1: 有没有信心？咱们哎，做一下心理建设吧，直接就下去了。
0: 下去不要往下看，我们去试一试吧。
1: 哎，我们给自己加加油鼓。
0: 我们出发了。
2: 藏在悬崖峭壁上的菲拉达是专属于勇敢者的攀岩游戏，垂直的岩壁，未知的前路，让这场冒险还未开始就已充满紧张与期待。踏上菲拉达线路，瞬间就被紧张裹挟，脚下是深不见底的万丈悬崖，身旁是陡峭悬空的崖壁，满心都是止不住的恐惧。慌乱的心理让他们不得不先放弃，但为了能够让观众更好了解菲拉达项目，他们决定再次挑战。
0: 我们第一次挑战失败了。
1: 是的，刚才信心满满，结果下去可能走了5米还是7米就直接放弃了。因为往下看的时候真的全是悬崖，你只能看到那个钢架在那儿，就有点没底。
0: 对，而且像我们这种以前完全没有玩过的人，第一次玩的话，建议还是要找个教练的话，不然的话是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该怎么做。
1: 是，但是咱们这个要有这个不服输的精神。那现在我们找了一个教练带我们要去第二次挑战了。是的，走吧。
2: 第二次在专业教练的指引下，记者再次向着极限发起冲击，紧贴峭壁前行，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脚下的深渊，晃动的锁链，不断考验着身体的平衡与内心的强大。在与悬崖的对峙中，感受挑战自我的艰辛，也体会着征服恐惧的别样成就感。
0: 我们这一次是挑战成功了。我们刚刚在体验菲拉达的时候，我觉得最恐怖的就是往下走，那个台阶一步一步往下走，因为呢你根本看不见脚下，底下就是万丈深渊，然后你脚还要确定每一步都得踩到地方踩稳才行，所以我觉得特别恐怖。
1: 那我觉得比较恐怖的特仪式。

0: 唱的是南门苗科，歌词大意是这样的：南门古俗祖先传，苗家好客礼当先。
1: 唱好，好，
2: 那这边有南门酒，大家喝酒可以过来。
1: 好，
3: 哇，来，喝上一碗清甜的米酒。
4: 怡歌会友，以酒待客，沿袭千年的民俗礼仪，承载着苗族淳朴好客的民风。既然来到棘手的苗寨，那游客们不应错过的还有这苗寨里苗鼓的表演。这种鼓乐可以强身健体，有研究表明鼓声能对情绪和大脑产生积极的调节作用，有效宣泄内心压力，或帮助缓解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
1: 像苗族鼓舞的话呢，是分为迎宾鼓、八合鼓、汉山鼓、猴儿鼓、花鼓等等，其中以女子打的花鼓和男子打的猴儿鼓最具特色。
4: 苗鼓是一项需要脚跳、手击、腰旋的全身运动，鼓震苗乡，声传群山，迎宾鼓、猴儿鼓、花鼓各具风情，铿锵有力的鼓点，灵动奔放的舞姿，承载着苗族代代相传的文化底蕴，尽显苗家儿女的豪迈与热情。
5: 这儿拿中间的这个位置做一个太阳花的图案啊，我们是拿中间的位置，然后用这个绳子，由下面这里啊要绑紧一点啊。
4: 扎染与加染是苗族流传千年的传统手工技艺，巧手翻飞，捆扎折叠，绳结缠绕之间匠心凝聚，一步一染，一纹一跃，在亲手体验的过程中，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与造物之美。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德夯苗寨的流沙瀑布，它的落差有216米。是的，那关于流沙瀑布名字的由来呀，还有这样的一个传说：那流沙瀑布底下的这个潭叫做九龙潭，相传在古代的时候呢，有一位苗族。

0: 被潭中的龙子看中了，有洪浪把姑娘卷回了龙宫。那姑娘她留下的这个沙呢，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流沙瀑布了。流沙瀑布呢，它在风水期的时候，整个流水啊是飞水量非常的大的，很气势磅礴。那在枯水期的时候，我们形容它就像我们新阳的银饰般轻盈，就是非常的轻沙拂面，婀娜多姿。
1: 嗯，也是非常美丽的地方啊、哦。
2: 飞流直下，凌空倾泻，216米的超大落差，造就了流沙瀑布绝美景观。青山为衬，飞瀑为景，绘就一幅峡谷山水画卷。
3: 瀑布也是非常的壮观，然后这个水汽扑面而来呀，非常的清爽，
1: 非常的美，瀑布非常的壮观，也是第一次见，然后比较心里充满了就是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
2: 体验过矮寨大桥的雄伟身姿，欣赏过德夯大峡谷的秀美景色，接下来等待记者的是一桌地道的苗家美食。
4: 在我们面前的呀，可以说是我们湘西比较有特色代表性的一些小吃、那像这个呢就叫做酸肉，这个叫
0: 是的，黔州古城啊因起二水环舟壮如乾卦而得名，可以说每一块青石板，每一栋古建筑，都见证了湘西民族文化的历史变迁。接下来就跟着我们一起逛古城、赏非遗、品美食，开启一场奇妙的湘西之旅吧。
2: 黔州古城不仅历史悠久，还是非遗技艺的传承之地。湘西土陶、苗族银饰锻造、苗画、苗绣、苗族挑花、土家织锦等26项国家级、省级非遗在此荟萃扎根。
5: 像我们做这个作品，这个打流子也是我们的民俗文化，它是展示我们土家族的一个民俗，像下面这个打河鹅鼓的也是我们湘西的民俗特点，非常有民族特点的。
2: 一器一物皆是风情，生动鲜活的人物造型定格湘西原生态的生活场景，件件陶艺皆是乡土技艺，也是匠人对故土风情最深情的描摹。
6: 描画呢，它之前是苗族刺绣的一个绣花样稿，描画它主要是体现一些花鸟虫蝶，也就是苗族呢，他喜欢大自然里面看见的那些啊蝴蝶啊鸟啊，一些好看的成双成对的，他们都想把它组合起来，通过他们的心灵手巧啊，把手法把它表达出来。
2: 物为载体，现为文脉，作为国家级非遗。
7: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一座大桥串联椰城风情，大桥为何成为网红打卡圣地，又开启了哪些消费新场景？从百年骑楼到滨海潮玩，从时尚文化空间到地道海南美食，历史与现代会碰撞出怎样的文旅新玩法？让我们跟随记者沉浸式打卡海南自贸港大桥之旅，消费主张。

0: 大桥去旅行，今天这一站我们将走进的是海南海口，在椰风海韵之间探索这座城市的金色名片海口世纪大桥。那这次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的记者邹腾。邹腾，这次导游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1: 没问题，程宇，欢迎来到海口。在我身后这座气势恢宏的双塔斜拉桥呢，就是海口的城市地标世纪大桥。在海口，世纪大桥还是城市的观景台和打卡地呢。
0: 那这次呢，就和我们一起跟着这座大桥看工程之美，赏滨海风光，体验桥旅融合的多元玩法，感受城市与大桥共生的独特魅力吧。
2: 很多人说去海南看海度假，但很少有人知道海口还藏着一张用桥串起来的超级旅行地图。很多人慕名而来，却未必知晓这座屹立在海口湾的地标建筑为何被赋予世纪之名呢？
3: 恰逢千禧年，站在了海口迈向新的世纪的雄心，之所以就叫做

0: 世纪大桥，世纪大桥
1: 如同要道转变为网红景点。
2: 从世纪大桥出发，往老城方向约一公里，便能从现代滨海风光穿越到海口的百年记忆里。骑楼老街是中国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骑楼建筑群。近600多栋百年骑楼，让南洋风情与中式韵味在这里完美交融。
3: 骑楼老街里面有没有本地人专属的解暑滋味呢？
4: 当然有了，我这就带你去尝尝老海口的解暑一绝，清爽解腻，让你一口就上头。
3: 这是什么独特风味啊？
4: 在水果上撒辣椒盐，你吃过吗？
2: 香甜多汁的热带水果，配上咸香辛辣的

0: 我下笔的轻重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纹路的深浅。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而且非常考验人的耐心啊。那我们现在体验的人多吗？
1: 多，最火爆的一天都有200多人。都
0: 非常好看又精美的甜品啊。
2: 对，在海边吹着海风吃着海里造型的甜品，是不是感觉非常的浪漫和惬意呢？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景色真的是太完美了。这里一定是我们观海口当地的这个夜景最好的一个位置，因为你看我们整个270度完全开阔的视野，其次呢我们旁边就是海口湾，后面就是我们的海口当地的地标，然后这个是世纪大桥，夜晚的世纪大桥跟白天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景。
3: 雅致轻奢的环境，温柔治愈的氛围感，搭配颜值与口味双在线的创意漂亮饭，海风轻拂，灯火阑珊，在桥海相拥的绝佳视野里，沉浸式感受海口潮流又浪漫的夜间生活，独特的观景体验也让这里成为游客的热门。

0: 抗的燃料，日常就可以补充，夏季尤为重要。有熬夜、饮食作息不规律的人群更是尤为重要。目前广播中热卖的营养物的辅酶 Q10， 还没有吃起来的朋友，大家赶紧行动了。
1: 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一零零点五 ，AM 八四六，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

0: 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黄金海域蓝色粮仓，深海别墅如何养出美味三文鱼？
2: 8.几公斤，
3: 对，
2: 啊，17斤了。
3: 它的重量都赶上那个进口挪威三文鱼的重量，啤酒超过它。
1: 从一粒卵到一条鱼，究竟要多长时间？
4: 不花，吃了小苗，到这个1公斤，大约需要在12个月。
1: 美味正当时，三文鱼如何做出百变风味？记者带您解锁国产三文鱼的美味密码。三文鱼的市场供应量逐年攀升，价格也愈发亲民。不同于进口三文鱼依赖高纬度冷水海域，国产三文鱼早已突破地域限制，在高原、内陆、深海等6个国家和地区。那么国产的深海三文鱼究竟生长在怎样的环境，又有多新鲜多美味呢？消费主张记者来到海洋渔场进行探访。
2: 经过1个小时多的深海国产三文鱼养殖基地，现在呢，我们距离养殖平台大概有50米到100米的样子，然后我们待会儿要乘上橡皮艇去见识一下国产的深海三文鱼究竟是怎么养出来的。
5: 咱们这样一个养殖平台是怎么建出来的？它是架在什么上的？
6: 这个我们是在船厂进行。它这个设备呢，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网箱的投喂系统，发电系统，以及就是说那个我们后期这个网箱，比方说要清鱼晒网，它的起伏系统都在这个房子里，
5: 相当于一个中央控制室了。
6: 对，就是一个控制室，然后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控制室进行操作。
1: 三文鱼从鱼苗长到商品鱼，个头要达到5公斤以上，需要2年的时间。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5月份是三文鱼的收获季，养殖人员每周会根据订单量以及天气情况进行捕捞。公船会以3000到5000尾一个批次，从近远海网箱中把鱼吸出来，避免鱼体受伤，然后即刻宰杀，用冰块迅速降温，再到整鱼装箱转运，全程采用低温中转，最快30个小时就可以送达国内主要城市。那国产的深海三文鱼的口感如何？究竟有多鲜美？正巧昨晚工人们捕获了一条大鱼，个头还真不小呢。
3: 放在冰里面，它保证了它的那个新鲜。
5: 这我还头一次见这么大的这个三文鱼。
3: 你看里面的心鳃非常的新鲜，哎呀，红红的。
5: 这能有多重啊？
3: 这个有8.几公斤，我们是去了脏的，去了内脏的，空的。你看它特别的肥美。
2: 8.几公斤？
3: 对，
2: 17斤啊。
3: 17斤，它的重量都赶上那个进口挪威的三文鱼的重量，甚至有超过它。咱国产的三文鱼有这个重量的话，也是比较难得的。
2: 这个皮毛好光滑呀。
3: 对，你看见它的那个非常的银色的部分，非常的
2: 真漂亮，
3: 银亮银亮的。
2: 来，我提一下啊，
3: 你双手抱一抱。
2: 拎一下，哇，这么大，我都不行了，不行，抬不动了，太重了，太重。
3: 比较肥美，像我们做刺身呢，它选择最好的这个部位，就鱼背的部分，它特别的厚实紧实。真正好的那个油脂线，它会非常的明显。
1: 三文鱼是否新鲜，从外观判断，一是看
4: 长得快了，去年100来万尾，随这个市场的不断扩大了，我们一年从几十万尾可以达到那个200-300万尾，甚至到500万尾。
1: 基地还在进行大西洋鲑的育苗试验，大西洋鲑体型更大，生长周期更长，是未来深海养殖的重要方向。
7: 在产业链上游聚焦苗种芯片，聚力攻克繁育与驯化技术难关，目前已成功获得全省首张大西洋鲑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在养殖环节，我们已建设完成3座深蓝系列深海网箱，2座近海系列智能网箱，未来将规划建设8座智能网箱。三文鱼2025年实现产量

0: 2800-17吨，预计2026年三文鱼产量将达到6000余吨。
1: 记者走访发现，三文鱼主要以原鱼进行销售，就是去除内脏、未经分割的整鱼。整鱼出售大概什么价位呢？
2: 像挪威的三文鱼进口的话，我们讲原鱼大概去到80-90一公斤，国产三文鱼同进口三文鱼相比，大概比它优惠到30%。它淡旺季的话会有小幅的浮动，它这个同国外的三文鱼进口三文鱼来比呢，我们相对来说它的价格还是比较稳定的，国产三文鱼不会很大，2-5块钱。
1: 国产三文鱼的原鱼价格普遍在60多元一公斤，由于供应稳定，价格波动不大，受国际市场影响较小，为餐饮、批发等渠道提供了可靠的供应保障。国产三文鱼在本地颇受欢迎，很多人都会买来自己吃或馈赠亲友。
3: 我觉得国产三文鱼特别新鲜，经常买来送送朋友。
4: 我比较喜欢咱们的国产三文鱼，我个人很喜欢它那种清爽 Q 弹的口感。
5: 国产三文鱼价格比较实惠，我就经常买来做刺身，一般1-2周买一次。
2: 养殖出来之后呢，卖原鱼它会去到那些批发水产批发的渠道、餐饮渠道，像那些酒店啦，像那些刺身店啦，其中的原鱼部分我们会占到60%，其他的加工品呢，我们会占到40%。
1: 不同于线下原鱼销售，线上的电商销售则是按鱼不同部位进行销售，价格不等。
6: 上午在我们家下单，下午发货，发的全部都是昨天刚刚捕捞出来出水不过24小时的三文鱼，今天在我们直播间69.9块的一个价格给到家，打到了2盘，并且呢像山葵酱、海鲜酱油我全部都是免费配齐的，而且今天我们直播间前3单我还给大家申请到了福利机制。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是什么美味让天津全城偏爱，人人追捧？一种海鲜为何跨越千里也要打卡品尝？禁渔期特批15天捕捞，皮皮虾到岸即抢购一空。皮皮虾到底该怎么挑选？又有哪些花样吃法？消费主张。

0: 话讲，吃鱼吃虾，天津为佳。天津地处渤海湾西岸，水温偏低，半封闭的内海，海水盐度温和适中，养出的皮皮虾肉质紧实弹牙，脂肪与鲜味物质沉淀充足，鲜甜滋味更加浓郁。而五月一日起，渤海湾进入伏季禁渔期，为了能让人们吃上最后一波肥美的野生皮皮虾，天津特别设立五月一日至十五日可以再捕捞半个月的皮皮虾，悬挂专项捕捞旗帜的渔船才能合法出海捕捞。
1: 我们的烤虾铺专捕呢，是按照农业部的相关要求，为了保障海洋资源的

0: 他其实也是节省了他后续的治疗费用。
1: 是是是，就相当于是可能就是说在冬病夏治的这个期间，我集中来做一些这样的一些灸法，而且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病症加重的这种状态啊，然后后续也不用再频繁的去住院了。
0: 对，
1: 那确实真的还是挺好的。那当然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久咳的过程当中啊，居家的环境要不要做一些调整，比如说要不要开点什么加湿器润润肺
0: 啊？要的
1: 哦。
0: 它这个空气对这个就是空气对呼吸道疾病的人要特别重要，因为呼吸道嘛，对空气是比较敏感的，所以它要保持一定的湿度，最好这个湿度啊室内调在50%到60%之间，这样会避免这个呼吸道干燥引起的咳嗽。另外呢，要严格的避免什么烟草啊、油烟啊，还有冷空气的刺激啊，还有外出的时候要注意戴口罩防护啊。
1: 那像比如说不是冬天的时候啊，我能不能开窗透透气啊？就久咳的人，
0: 当然当然需要开窗透气，要保持室内空气的新鲜。
1: 那这个确实还挺重要。当然还有一个情况啊，就现在很多的人是属于想养一些这种小宠物啊，来作为一个精神的一个陪伴。那久咳的人家里边能不能有宠物啊？
0: 这个要分情况讲。如果是你一直咳嗽，你就是家里面原来有宠物的时候你不咳嗽，现在你咳嗽了，不是你原来就有这个宠物，但你咳嗽你要排查跟这个宠物有没有关系，也不一定就是这个宠物引起的，有的时候它什么花粉啊，有的就花花草草也会，比如说你用了这个新的什么，比如洗发水啊洗澡沐浴露啊，它刺激你过敏，闻到那个气味，或者是洗衣粉
1: 啊，会啊，
0: 对它会不一定是皮肤过敏，它有的这个味道它闻到过敏也会，有的人香水啊，还有的就是空气，就是像你那个空调没有清洗，它里面长什么霉菌啊或者什么东西弄出来，它也会，还有像螨虫过敏也会咳嗽，不一定就是

0: 现在是晚上20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
3: 区河湖库水位明显上涨。8月10号，江苏省水利厅于12:30发布望渝河地区洪水蓝色预警，14时升级发布苏南运河洪水红色预警，13时升级发布西城运河洪水。
4: 防汛防台，物资保供，稳价保秩序，各项举措。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5: 作为南京及周边地区最大的蔬菜副食品批发市场，仲裁市场提前部署，前期已积极联动优质货源产地，督促商户提前加大备货量，规避极端天气对货源运输的影响。南京仲裁市场办公室工作人员王淑仪：
6: 当前我们仲裁市场各类生活必需品供应总量充足，品类丰富，无断供断货的情况。近一周，就是2026年8月3号0点到9号的24点，蔬菜市场日均到货量有3500多吨，果品市场日均到货量有三千。

采摘后的分选更要精益求精。在斯韦特 2.2 万平方米的全自动分拣包装中心，苹果分选线正在高速运转，从清洗、吹干、拍照检测到装箱。

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

0: 大大降低了养殖成本啊。
1: 对，这个呢，就是也就是从另一方面，因为这个繁殖技术的大规模的突破，
0: 嗯，
1: 那么推动了这个养殖规模的迅速的提升，也催生了这个饲料的也快速的就配方成熟。
0: 对对对，
1: 最终就是让我们广大的老百姓能够吃到，
0: 嗯，
1: 低价优质的这个大水的水产品，是吧？
0: 嗯。

0: 点的，基本上把每一个部位都想尝一遍，就都点上了。我觉得特别开心，特别满足，觉得不虚此行了。
1: 汕头的文旅的发展，加上阿嬷的情书，带动了汕头文旅的人流增长。所以呢，我们质疑当地的餐饮行业，它也都比往年在增长。2026年的暑假会比2025年会增长百分之。

0: 现在是晚上22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一片荒土变为创新高地，一张蓝图汇成未来之城。雄安新区如何从零到一长出完整创新链？
4: 有几十家都在这边聚集，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圈子里，扎根雄安，然后深耕雄安。
3: 一台只有背包大小的脑部检测仪，可以快速捕捉脑部异常信号，帮助医生尽快判断病情。来自雄安的科研团队是如何做到的？
5: 全台创新计划的获奖，也让我们整个团队在荣誉感上有非常大的增加。
3: 经济半小时，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河北雄安新区从2017年设立至今，一座从蓝图上生长起来的未来之城已经初见雏形。如今的雄安正在成为实打实的硬核科技与创新力量的聚集地。国内首条自动化流水线式卫星生产线仅用一年的时间就在雄安实现了投产，年产平板卫星100颗。这里还打造出全国首个基于微波无创技术的便携式颅脑出血检测仪，人们不用跑到大医院做 CT 核磁检测就能够快速查出病因。那么雄安究竟是怎么一

0: 步成长起来的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1: 这里是雄安新区的中式基地，也是各类创新技术在走出实验室之后小型化量产的聚集地。走进这家味精科技企业的工厂，生产线上一派繁忙景象。此时一颗名为雄安一号的卫星正在进行严苛测试，为接下来发射升空做好准备。在工作人员的操作下，三分钟时间，长达20米的大尺寸柔性太阳翼就迅速展开。过去几个月里，模拟太阳翼展开卡距，模拟单机突发故障，模拟空间恶劣环境侵袭，上百种可能出现的意外都在厂房里被一一预设、推演、破解。
2: 可以说是经历了上千次的这种测试，前期我们经过了我们整机那个测试，大型的试验，力学试验、热试验、真空的这些试验，最近我们在做整新的这个模飞以及故障预案的一个测试，那么就为我们最后的一个在轨的验证做充分的准备。
1: 雄安一号的卫星又名鸿鹄03号技术验证器，如果成功发射入轨，可以验证多项关键技术，为万颗卫星规模化量产与组网打下基础。这也是首颗在雄安新区完成生产下线的卫星。
3: 我们正在等待啊，就是这个相关发射场以及火箭方面的一些指令啊，随时具备起运到这个火箭发射场啊，随时具备这个发射条件。
1: 2024年，随着中国星网等一批国内空天信息和互联网企业的落地，以龙头为吸引，很多商业航天产业链的元素正在不断向这里汇聚。2025年初，这家专注低轨宽带通信卫星研发制造的企业也落户雄安，并实现当年注册、当年建设、当年投产。
3: 整个新区呢，在这个空天产业政策方面啊，和整个营商环境方面来说啊，放眼全国呢都是极具吸引力的啊。然后第二方面的话，就是新区这边呢，其实聚集了像中国星网、中国时空信息集团这些国内最主要的星座建设或者是卫星应用方面的这种产业链链主和龙头。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上下游的企业呀，自然的要贴近核心的客户啊，更有利于我们产品和这些技术的开发。
1: 作为雄安空天信息产业的标志性项目，这颗卫星2025年一季度立项后，历经8个月的研发设计生产测试，于当年10月22日顺利下线，并实现3大关键技术突破。其搭载的白泽高性能星载计算机成功破解卫星算力瓶颈，处理能力较之前提升了约10倍，支撑星上复杂数据处理与智能化任务。是以大尺寸柔性太阳翼，使光电能源转换效率达到了30%，寿命15年，解决了传统卫星能源约束的难题，支撑卫星长寿命在轨。而金乌新一代霍尔电推进系统则创新性的使用了氩气作为电推进的动力，效率是化学推进的3倍，具备燃料消耗更低、轨道控制更精准等优点，支持长期在轨与组网机动。
2: 整个氩气的工程呢，它其实对于电离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电离它这个氩气原子的横截面是会比较小一点，那么它需要更高的这个，
3: 然后深耕雄安。
1: 随着空天产业在这里落地生根，雄安也吸引来众多像王天宇他们这样的初创企业。
4: 在雄安新区呢，产业基础都是高端高附加值的这个高科技产业，我们的这个材料呢是正好是为这些赛道的这个服务的，我们是非常看好。
1: 2023年首届雄才杯创新创业大赛在雄安举办，如今已成为雄安以赛引才、广聚海内外英才的重要活动。今年雄才杯2026创新创业大赛除了京津冀赛区外，还在长三角、珠三角及海外赛区开展初赛。对于总决赛获奖并落地雄安的项目，不仅可以按规定享受资金奖励和办公住宿场所支持，还可以获得配套产业对接、投融资服务等全链条、全周期创新创业服务。一片荒土变为创新高地，一张蓝图汇成未来之城。雄安新区如何从零到一？

0: 长出完整创新链。
1: 有几十家都在这边聚集，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圈子里，扎根雄安，然后深耕雄安。
0: 一台只有背包大小的脑部检测仪，可以快速捕捉脑部异常信号，帮助医生尽快判断病情。来自雄安的科研团队是如何做到的？
2: 雄安创新计划的获奖，也让我们整个团队在荣誉感上有非常大的增加。
3: 生活没有后顾之忧，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的投入接下来的创新工作。微波成像是一个目前比较前沿的领域，对于我未来的发展会有一个更好的拓展。
0: 正当张泽群他们为一个技术难题一筹莫展之际，他们联系到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从2025年开始，两边就展开了一系列交流合作，几乎每周他们都可以与顶尖专家探讨技术问题。
4: 直接用时间，就是把频率直接周时间，应该也能估得出来。
5: OK，
4: 直接把雷达的那个技术直接拿过来就能。
5: 行。
0: 得益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不断深入，北京高校和河北企业之间的沟通合作日趋紧密。
6: 我自己也在一直关注微波脑成像，同时我也自己也在做一些相关的研究。我觉得会把清华大学的技术，还有包括相关的平台，可以和雄安的小伙伴们更紧密地合作在一起，能够把很多事情做得更好，做到全世界的最好。
0: 经过近两年来的努力，这群95后博士终于攻克了设备小型化与人工智能相关检测算法等技术难关。目前团队在生物电磁与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利和软著商标已累计达到了30多项。
7: 经过一年的努力研发呢，我们完成了4次样机的一个迭代。旁边的这一款呢，是我们第二代的产品样机啊，且我们这款产品样机呢，所有的模块和模组都是完成了全国产化的一个提案方案。
0: 2025年底，张泽群团队的项目再次成功入选雄创创业计划，并获得了雄安新区300万元的创业资金，为他们带来了真金白银的支持。
2: 从经济上来讲，缓解了我们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一些经济压力和经济风险。那对于我们在招引一些专业的人才，以及我们在设备早期研发阶段不断的测试以及我们一些原型机的研发过程中，都有很强的资金支持。雄才创业计划的获奖，也让我们整个团队在荣誉感上有非常大的增加。
0: 除了真金白银的支持，创新产品与政策衔接也必不可少。由于这类产品作为医疗器械上市销售，目前在全球范围都没有先例。为此，雄安新区协调了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审批中心和河北省药监局多次上门指导服务，帮助创业团队尽早熟悉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的申报流程，让产品从设计生产之初就能符合申报国家医疗器械的要求。5月上旬，张泽群带着他的研发成果，正与北京天坛医院开展科研临床试验，作为微波检测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领域的交叉创新应用，这个项目也成为了医院和雄安团队联合科研的课题。
8: 如果在院前我们把影像能够做出来的话，这有可能在院前能够少一点治疗，因为每挽救1分钟，神经元会多死亡190万个。大的趋势呢，就是便携化、智能化和家庭化。我们合作这个新的设备的未来，在居家医疗将是一个主角。在那些我们大机器不能方便的地方，患者不能移动的地方，每抢1分钟，患者的生命就会向好的方面去转化。
0: 此刻创业团队正在北京、河北的多家医院急诊等科室进行检测，同传统的 CT 检测结果相对比，不断精确检测的准确性。
8: 我们可能用算力啊，用其他方法帮一块解决，所以一起做临床研发。天坛呢，未来会利用我们优势的医疗资源和雄安优势的这种充满活力的产业资源，能够更多的结合，这样双方的结合能够促进我们整个医学向人工智能和未来智慧医疗方面的转型。
0: 对于符合雄安新区产业发展方向且科创技术领先、前景广阔的项目，雄安新区也在不遗余力的。
9: 看起来是液体，但它其实从性质上是，从物理性上它是固体，实际上它是新一代的光刻胶。那么这个的话呢，是一项颠覆性的一个。

0: 材料，那么是我们现在正在推动它在新区的产业化，包括它的中式小式会在新区，在我们这个项目库里头，应该说新区的这种对于这种科创项目的这种吸引力已经越来越彰显出来，那么我们也能够越来越欣喜地看到越来很多好的科技项目的话呢都在向新区靠拢。
1: 走进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的低空经济大厦，朱旭正忙着在现场观看无人机的飞行姿态和飞行轨迹。眼前的这架无人机不仅要自身飞得稳，还能把玻璃幕墙清洗干净。
2: 我们的无人机主要是以这种高空清洗啊和这种光伏板清洗，包括我们的喷涂用的无人机等等，我们主要是研发这一类的无人机。
1: 2025年10月，朱旭带领团队从北京搬来雄安，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的协助下，朱旭体验到了一次都不跑的企业注册流程。入驻一个月后，他的公司签下的首单业务，对园区玻璃幕墙进行清洁。
2: 因为雄安是科技之城嘛，它比较鼓励这种新兴的产业，那么我们无人机的高空清洗也是要替换掉我们传统的制作人，我们就相继接到了中关村和河北箭头雄安公司的一些清洗的一些订单啊，这也是我们比较出乎意外的事情。从订单上包括从营商环境上，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适合企业发展的一个城市。
1: 然而来雄安之前，朱旭的团队还有一个无法解决的技术难题，无人机的路径规划，让无人机自主飞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楼下的另一家企业正从事飞控研究，他们的特长正是让无人机看得准、定得稳、飞得巨能。从此两家上下楼的企业因此变成了上下游，开展联合攻关，研发无人机自主作业系统。
3: 直接将无人机的那个视频传感器数据通过 USB 直接调回来，然后在这个电缆这个盒子上的去进行计算。
2: 我们跟七楼的合作主要是一，我们是负责软件部分啊，他们负责硬件部分，那么我们把软件的东西放到他们的计算盒子里面，这样我们能够达到无人机实时计算。现在跟我们上下楼的企业进行合作，那可能我们直接去下楼去导到他办公室，有一些事情包括技术点啊，包括一些业务上的痛点啊，我们直接就能够做对接，直接当时就能解决啊，效率上是提高了很多。
1: 同样感受到产业链上下楼的还有姚明。2025年6月，他带领核心研发团队入驻雄安，公司以研发人工智能大模型为主，通过与楼下的企业共创合作，以实现从数据底座到算法模型的完整链条。
4: 通过这种上下楼和上下游这种企业合作，让我们了解了就是很多我们产业的上下游还有哪些技术创新突破，还有哪些场景应用，甚至哈还有哪些可以相互去形成催化反应的哈一些领域，让我们产生了更多的技术创新的思路和这种应用场景创新的叫前瞻性布局。
1: 从无人机自主作业系统到可信安全智能体，产业园就是产业链，这种垂直产业链楼宇经济的新模式，让创新协作从千里之外变成电梯之间，创新的主流

0: 现在国家出台了新规嘛。
1: 记者了解到，汽车解体厂拿到动力电池后，会交给下游具备白名单资质的综合利用企业进行后续处置。而在新规出台前，上游的解体厂拿不到电池，导致下游企业也拿不到电池。
2: 在新规之前去过一些拆除厂吗？
0: 之前去过，但是之前去的时候就是感觉确实是很少有收到这种新能源的这种私家车动力电池的这种报废车，要不就是车电分离的，要不就是收的车很少。
1: 废旧动力电池富含锂、钴、镍等稀有金属，可长期以来，一些小作坊靠高价收购电池，导致这些正规白名单企业长期处于吃不饱的尴尬境地。这家公司2017年在湖南宁乡成立，之后是巨资扩建厂房、升级产线，为的是承接。

0: 将到来的大批量动力电池退役潮。眼下由于收不到货，生产车间开工率只有30%左右。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新建厂房，我们的综合投入啊，不计流动资金有4亿左右，涉及的电池对它进行拆解，对它进行那个打粉，这块业务呢，可能现在呢还是吃不饱。
2: 这个应该是属于他们生产的厂电视厂家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编码。
3: 对，
2: 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国标出来之前，他们对这种编码没有。
0: 如今建设全新厂区，按照新规进行全面升级，新厂房面积达到了5000平，执行丙类消防要求，设置独立卸货区、分拣区以及简易拆解区、电池存储区，并且各区要做到物理隔离。
4: 我开始说我要5000。
5: 因为这个新能源行业我们也做了这么多年了，就看着这个行业越来越大，因为这个新能源这个电池啊越用越广，所以说我们这个回收量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大，以前的场地也不够用嘛，所以说我们就想扩大规模嘛，因为这个东西只有从量的上升，然后才有更大的利润。
0: 按照新规，回收网点必须具备对应资质、官方授权、环保审批，并严格备案审核，原有粗放式管理已无法满足要求。为此，湖南的另一家资源回收企业正在搭建一套数字化监管平台，用技术手段实现全流程合规管控。此时，工作人员正对照新规要求，紧急升级优化电池循环服务平台的审核与准入功能。
6: 这个审核可能要根据这个新规，还要再做一部分的调整。
7: 其实你像他新规肯定是授权的，那你这里要不要写上，就是会要求有授权的资质证明？
6: 对。
0: 记者注意到，这家企业开发的平台可以线上交易留痕，将电池的编码、重量、型号、收发货单位、处置
8: 进行交流和探讨的时候，大家这个都对这个新规是非常的重视。那么第二个呢，关于这个整个的一个变化啊，就是明显感觉到我们合规企业能够收到的电池更多了。像我们今年的这个电池的回收量啊，一季度比去年的一季度应该是提升了将近2倍。
0: 未来，中国资源循环集团将在全国建设7大区域回收中心。同时，新规也明确了动力电池回收的责任主体，要求车企在地级市全覆盖回收网点，完善全生命周期溯源。那么，由车企主导的溯源又该如何进行呢？
9: 他那边会监管的，
10: 具体是自己修了模组重新利用了，还是怎么着？他有他的市场。

0: 码的话都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条码。
1: 厂商是谁，在哪里生产，哪天出厂，第几个下线，全部浓缩在这24位编码里。而且相关企业必须将编码及全生命周期信息上传到国家溯源平台，也就是说监管部门可以随时调取任何一块电池的出生证明。在电池封装车间，生产主管王立东正在这里紧盯每一个作业环节。
2: 我们现在这个上位机在那个输码二维码的时候，如果二维码的数量超24位或少数了，那个录上去会怎么样？
3: NG。
4: 我们的材料就是我们裂谷锰的这些蘸料金属的元素，我们可以相对提高它的利用率，就是我们保障就是回收率。同时我们应该在宣传角度里面要带来动力电池我们本身带来的一些污染物还有一些危害，我们让我们的民众能够意识到享受到我们便利的同时，我们也要感受到它自身还是有污染的，这样让我们其实我们那些老百姓呢，就是我们用户就是能够有意识的增加我们的环保意识。
5: 废旧电池既是潜藏环境污染风险的烫手山芋，更是蕴藏着锂、钴、镍等战略资源的城市矿山。过去由于私拆倒卖，监管缺位，我们不仅面临着生态隐患，更导致了宝贵资源的流失。自4月1日新规实施以来，我们看到车电一体报废正在成为共识。统一的24位国标码，让每一块电池都有了唯一的身份证。而合规的白名单企业也反馈，回收量正在稳步提升。立新规只是第一步，把新规落在实处，加快落实的进程，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唯有让每一个环节都合规运转，才能真正将城市矿山的红利释放出来，护航新能源汽车产业行稳致远。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叶动秋声。立秋是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
1: 疼痛剧烈的疼痛，那这临床在临床工作中并不少见，那这样就是导致了一个压缩性骨折的一个临床表现。
2: 嗯，
1: 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心脏的跳动啊，肌肉的收缩呀，都会有维持正常的一个生命活动都需要大量的钙，但是我们血液里面的钙这时候不足了，就是从骨头里边提出的这些微量元素不足了，不足以来维持这个正常的生命活动了，那就需要从哪儿来呢？就需要从骨头里边来，血液里少了，就是从骨头里来补，那这时候骨头里又没有怎么办？那就会慢慢就出现了一个骨头的要从骨头里的钙要到到血液里边来维持咱们正常的生命活动，那因此呢就骨头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又不补，对吧？本来就少还不补，这时候呢我们的这人体呢就年纪大了以后呢吸收的也少，就即使很多人说我补了，那我说你补了你吸收了没有呢，是吧？就是你

0: 检查经常是中期到晚期的一些病变比较晚了。那为什么早期不太容易发现呢？是因为我们早期的症状它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它症状非常的不典型，有些是不明显。其实呢，很多人就是把它做一忽略。比如说我们经常有反酸呐、嗳气啊、饱胀呀，还有大便不成形啊、大便次数有点多呀，这些呢跟我们平常的消化不良呀、一些胃炎啊，它的症状都非常非常的相似。那么好多人呢就觉得，哦，那我是不是之前老胃病啊，那我又有点不舒服啦，那么就自己买点药啊或者等等的，从而比较这个掩盖了它的早期的一些这个发现的这个机会。那么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我们内脏神经的反应它相对来说比较迟钝，那么在早期病变的时候呢，它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比如说不会像我们有一些疾病会引起来我们剧烈的疼痛了，那么足以让我们引起我们的警示。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它没有什么相关的，而且它能够维持我们正常的机体症状。哎，我虽然有了这些不舒服，那我照样还能吃还能喝，我没有什么任何其他的影响到我的这个生活，那大家就把这个事情就可以比如说拖一段时间呀，忽略了。那么这是一条。第二个呢，我们经常是会体检的，大家都会体检，但是体检的时候呢有存在很多的盲区，体检的盲区。那我们体检的时候呢，比如说抽血呀、 B 超呀，然后包括胸部的 CT 检查呀、腹部的这些检查，那么他在早期的时候在这些检查上面他是看不到的。那么我们胃肠道的一些很多疾病，它是黏膜的病变，它没有侵犯到基层，没有侵犯到外面去，那么它很小，它看不见，那么这样的话就存在一些盲区。那我们有些人可能，我前一段时间就病人说他每年都在体检，然后怎么没有发现这些情况。那么看了他的体检报告，确实之前上面很多他都没有查到这个地方，所以就很难发现。再一个呢，像我们的胃肠镜的检查，它是一个侵入性的检查。那么好多人在我症状没有什么症状，或者我有一些小症状的时候，大家就想，哎呀，我这个有点恶心，做的时候还有疼痛，还有各种不舒服，那我就往后拖一拖。然后还有我们喝做肠镜检查要喝药，要清肠，要拉，把肚子都要清干净，那么会拉肚子，那可能也影响到病人的睡眠啊，各方状况，大家都会有一点小抗拒。那么在以前的时候抗拒是非常明显的，那么随着这几年大家的意识逐渐提高，这种抗拒也逐渐在减小，所以我们发现早期病变的可能性就变得越来越大了。那么是这样子的。
1: 的确啊，我要跟王主任也分享一下啊，我们就在前两天的时候，我们曾经到盐城的一个乡下啊去做一个村医的采访。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注意到这个细节。我们这位村医劝阻他身边的这个患者啊，去做一下胃肠镜的检查，因为这个患者已经跟他多次描述他的胃肠的状态，我们都看他这个情况啊，其实是需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的。我们这位医生说已经给他打了六次电话了，每次来只是描述，但是当你让他去做胃肠镜检查的时候，这个老人家非常的抗拒啊，抗拒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像您说的，他总觉得这个检查呀，他的痛苦要大于他的收获啊，所以一直都不肯。一次胃肠镜的检查到底可以发现哪些隐藏在身体里的问题呢？
0: 我们的这个胃肠镜检查呢，它是从我们的口腔，胃镜是从口腔，然后肠镜是从肛门嘛。那我们从进入口腔以后，第一首先看到的就是食道、贲门，然后胃、十二指肠、球部、降部。那么我们在到了降部，我们的这个胃镜就算是整个结束了，这是我们全面的一个检查。那么在这个检查过程中，我们就可以发现食道的一些病变，比如说反流性食管炎、食管的静脉曲张，那么还有一些食管的一些早期肿瘤，那么还有乳头胀瘤啊，然后食管内孔疝啦，还有贲门失弛缓了等等的这些，还有食管的黏膜下的一些病变。我们不光看到的是黏膜表面的病变，我们对于黏膜下的一些隆起，比如说还有一些间质瘤啦等等，这些平滑肌瘤啦都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们像黏膜表面的，我们就肉眼就可以看到，那么通过放大胃镜也好，通过我们的普通胃镜也好，都可以做。但是我们像黏膜下的一些病变，我们就需要用到我们的超声内镜。那么超声内镜它是在我们的内镜前面不但有一个 有一个胃镜，那他还有一个超。

0: 能探头，那么帮助我们发现就是我们在黏膜以外的，就是我们胃外的，就食管外面的一些病变，那么这些也可以是做检查的。那么到了胃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的胃上面胃炎、萎缩、肠化，有没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有没有溃疡、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的溃疡、糜烂，然后还有一些早期的胃癌，胃里面肿瘤里面我们有腺癌，还有硬介细胞癌。那么胃癌呢，可能老年人居多一点，那么腺体的变化，那么我们的硬介细胞癌是一个胃里面的恶性程度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疾病，它的好发年龄呢却是往前的，都要以年轻人居多。那么我们最近在病房里面就有一个，就今天吧，病人还在，那么他就是一个硬介细胞癌，只有30几岁，不到40岁，孩子只有10来岁。那么医生在跟家属谈话的时候，家属是一个孩子，所以让我们医生就也很揪心啊，所有的医生，我们就听到这件事情的医生都很揪心，30、40岁大好的年华，对吧？那么他这样的重的，其实他在更早期肯定多多少少是有一些症状在的，那么因为种种的原因就没有做到，这是我们的胃的一些情况。那么还有我们肠道的一些疾病，炎症性肠病、克罗恩溃结，那么像克罗恩它就是年轻人居多一点，有些人可能十几岁孩子就有，可能过了几年或者怎么样，他没有任何症状啊，对吧？没有什么其他的，息肉能会有什么症状，息肉本身是没有什么症状的，那么到了这个年龄他发现了，那么解决掉，那这个事情他最起码是要安稳一段时间，对吧？后面再复查，他发现问题都能够早期的解决。所以还有一些像慢性萎缩、幽门螺杆菌，然后还有一些人残胃呀、然后有肠息肉的这些，还有一些，这都是他的高危人群。那么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饮食、地域，那么有一些人生活的地域是胃肠肿瘤的高发地区，那你这个就重视程度又不一样了，对吧？那还有一些人吸烟喝酒，那么这些也都是一些高危因素。那我们在这个高危人高有这些高危因素的人群，那我们还是要及早的去检查，然后那么发现问题到解决，
1: 好，
0: 对吧？
1: 好，我们给大家呢再来细一点的盘点一下哈，哪些人群是属于高危人群？那这类人群呢，可能是在一个时间点上啊，可能要主动的去进行胃肠镜的检查了。刚才前面也说到了，遗传其实是一大类啊，尤其讲到了一级亲属。一级亲属是什么概念？还有这个遗传的，应该我们这样的人群，家有遗传史的人啊，应该在多大年龄可能就要开始做胃肠镜的检查了？我们这边呢也有一个问题啊，问到的是说爷爷啊，爷爷呢是当时是胃癌和胆囊癌去世的。爷爷去世的时候呢是54岁发现的问题，所以他现在呢就是想问一下啊，就是一个是这个儿子。儿子大概需要什么时候要做一下胃肠镜的检查？还有呢，就是这个还有个孙子啊，就是这个孙子。那么像这样的小孩需要多大开始做胃肠镜的检查？
0: 那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上面呢，没有一个具体的界限。比如说他的儿子一定是要在多大年龄？那比如说他的这个爷爷是50多，他的儿子，那你具有这个高危因素，那我们肯定是要在40岁，一定要去做了，对吧？那么如果你要在40岁之前，比如说你有相关的一些不舒服症状，那么有一些饱胀啊、反酸啊、打饱嗝啊这些胃的一些，完了以后，那就像我刚才说的，他没有，就是检查的结果都非常非常好，那么胃镜你可能一年到三年之间，比如说2年3年，这都差可以。那么肠镜的时间可以更加拉长一些。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胃镜的时间要缩短，肠道的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是因为我们胃的变化更加多端，就是胃出现问题的这个可能性要更高。所以我们的胃的，有些人说，哎，我做了一个胃镜，我5年前做的，然后我一做一个胃镜我就管5年，这个很难保证。我们在临床上也看到，病人在前面做了以后，那么后面他容易发生一些病变，但是肠子的病变它相对来说可能要更加稳定一些，然后出现这种变化

0: 那么多端的这种情况要少一点，那么它的时间可以略微长一点。好，嗯，我们来谈一谈无痛的胃肠镜哈。无痛胃肠镜，
1: 我们常常会说这个就好像让大家睡了一觉啊就做完了，但是很多人也不太相信啊，就是无痛胃肠镜是怎么实现睡一觉就做完了的？我们这个好多的这个宣传也看得到啊，然后说是睡一觉就能完成的。其实我们这个睡一觉是用的我们的静脉麻醉，我们这个手臂上面，然后静脉里头推的是麻醉药。那么这个麻醉药呢，它做到了它<笑> 为什么能够实现这么长时间，就是可以睡一觉。就因为它的半衰期非常短，那么它可以做到起效快，然后它这个做完以后呢，它很快的，它这个半衰期衰减了以后，那么我们很快就能醒，那么它就做到一个就像我们的快进快出这种状况。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使得我们然后进去了以后，那我们推了药，病人很快就能睡着。那么睡着了以后呢， 然后等我们做完之后，它很快的就能够醒。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达到我们这个做胃镜的这个条件。那但是呢，它也不是说是这个麻醉就是所有的人都能做，都很安全或者什么之类的，它也是有一些禁忌症的，然后有很多人是不能够麻醉的。他比如说有一些高龄啊，然后有一些严重的心脑血管的疾病啊， 这些它都是不能够麻醉的。那么还有一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感冒，然后咽喉炎、呼吸道感染，然后这些呢为什么不能做？因为我们的呼吸道有痰，然后有很多痰，然后在我们麻醉了之后呢，大量的痰涌上来之后会造成窒息，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些问题会出现，所以我们要做麻醉评估。 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是小下颌，比如说这个下颌非常短，那么他的这个咽喉部的空间不够，那么还有一些人这个呼吸暂停，那么还有一些人的这个脖子非常短，他这个脖子又很粗很胖，那么他这样的大量的脂肪堆积以后，给我们的这个就呼吸道的空间特别小特别小。那么这一些呢在麻醉以后呢，他这个 这个周边的肌肉它不光是人睡着了，它的这个咽喉部的肌肉它也是松弛的，松弛了以后呢，它也会导致我们的气道的一些不通畅，那我们这个都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的麻醉的医生是在我们在这个做这个胃镜前都要每个人进行心血管的一些评估，然后还有包括要问患者的病史啊， 吃过一些什么药啊，打过针啊，还有等等的这些病史，还有看病人本人的这个状态，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才会用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让大家做到一个无痛胃肠镜。
0: 好，
1: 那么还有挺重要的一点，就是大量吸烟。我们好多病人在这个都已经清完肠做了之后，都在来医院，就在门口等的这个过程中还在吸烟， 这个其实对我们咽喉道的刺激也很大。
0: 这个对我们做无痛胃肠镜也会有影响吗？
1: 也是，

0: 那么如果说之前医生可能比如说他有取了活检啊或什么之类的，那你可以拿着报告跟这次这个医生然后去沟通，那么到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好，我们再来看啊，大蓝鲸赖物的听友频繁说，你好，头一次查过幽门螺杆菌，第二次发现这个值还是挺高的，第二次杀需要再相隔半年吗？啊，就是第一次检查过有，第二次呢复查发现这个值还是高，然后现在呢要做第二次，想做第二次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杀菌啊，
0: 治疗。
1: 想治疗，想问一下这个两次治疗是不是应该相隔至少半年以上啊？
0: 是这样的，我们的幽门螺杆菌它用的药呢较多，那基本上主流的一般是四联治疗，而且时间还比较长，那么14天，那它而且它是两联的抗生素同时在用，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对肝功肾功它是有一定的损伤的，那我们比如说它杀灭了，这一次杀完没事儿结束了，那这就结束了。 那如果要是没有杀完情况下，那么我们非常近距离的然后再次这么大剂量的用药，我们的医生一般来说就觉得那么它的伤害还是大的，对吗？那么我们就是在利害关系的情况下，我们取其轻啊，对吧？在你这个幽门螺杆菌不至于对你造成太大的伤害，那么这个药物影响更加大的情况下，喝的那些汤呢不足以 稀释到我们的过多的这个胃液情况下，它喝汤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包括南瓜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这个南瓜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但是针对于有一些病人，他比如说胃肠功能很差，他这个南瓜吃了之后呢会产生大量的这个气体，它是高纤维的嘛，进入肠道以后呢，这个细菌粪便这个细菌分解这个食物就是这个食物吧，那是产生大量的气体，那有些人就会有各种不舒服，胀满，然后排气增多，然后这种不舒服的情况下，那你南瓜就尽量少吃。那么而且它这个高纤维的食物确实会导致我们的胃会有一些反流，那你本身有这种情况，那你就尽量减少，但是
1: 有些人家没有任何不舒服，比如说他没有这个胀气的情况，那么胃肠道的功能很不错的情况下，那你南瓜还是完全可以吃的嘛？
0: 好，就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种感受啊来决定是不是可以吃。那么慢性胃炎的患者，他们的饮食需要遵循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呢？慢性胃炎的患者，我们的吃的食物不要吃特别辛辣刺激的，然后还有特别嘈杂的食物。有些人这个
1: 我就碰到过这个人，然后告诉我他就很硬的东西，然后嚼嚼然后就咽下去了，或者很糙的这种食物，各种皮类然后嚼嚼就咽下去，这种其实是对胃炎是不利的。那对对对对对，那比如说你的这个有些人的这个慢性胃炎，他没有任何的不舒服，那其实作为饮食来说，他没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禁忌。
0: 好的，就是说什么东西都这不吃那不吃，完全这不吃那不吃，你还要保证自身的这个营养，对吗？
1: 今天的访谈呢就到这儿，王黎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王主任，
0: 您的专家门诊时间，
1: 哦，专家门诊时间是南京市第一医院，河西院区，周四下午专家门诊。
0: 好，周四的
1: 消化科
0: 下午啊，在河西院区大家注意。
1: 对，
0: 非常感谢南京市第一医院消化科王黎主任做客。

6000，然后到10000，对呀、啊，到10800车或者11000车。在手订单我们现在还有，13艘10800车的。为了这个运输的效率提升，所以这个船舶或者装载车位的这个大型化

0: 发力，使得我们新的这个产业体系能够就是啊不断的这个成长啊，这是我们外贸这个就是说产业这个外贸的结构啊，出口的结构不断升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
1: 嗯，这样听上去，接下来我们的外贸行业应该还有很多新的潜力可以深入挖掘，周老师。
2: 我觉得呢，首先呢，我们看到最近的这几个月的数据里边有一个非常让人惊喜的数据，就是我们的做外贸的企业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所以我想潜力本身呢，首先要来自于有没有这些主体来参与。那么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主体参与，它就可以去探索各种各样的多元性。其实原来的我们看到的国际贸易都是基于比较优势的啊，比较优势呢，主要就是说我们有什么，别人没有什么，或者说我们有的比他更好，他就需要从我们这里去买。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些优势还有很多啊，原来的这个主要是东部地区做外贸的比较多，现在中西部地区也有广大的参与外贸的这样一种发展的动能。比如说我们看到重庆啊，在这个外贸领域发展的速度非常快，那么他们的一些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发展速度是非常的快的。那我们看到中部的省份像安徽啊，它的在新能源汽车方面也是发展速度很快，还有包括这个湖北它的一些这种存储芯片的未来的一些发展。所以我想本身来讲，挖掘潜力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未来想要挖掘潜力呢，我觉得有两个路径。第一个路径呢，就是科技的赋能。我们现在看到呢，刚才崔老师也提到了，那科技创新，那科技是什么？科技本身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它可以更加经济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所以它不仅仅是在这些高新技术的产品上，在我们的日用商品上都是可以去科技赋能的。以前的这个扫地机就是靠自己的这个视觉它去看啊，在规定的线路上去扫地，现在这些扫地机器人它可以自己翻越台阶，自己规划路线，本身就能够带来很多的新的这种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呢，我想我们的这种潜力呢是来自于协同，并不是说某一个产品你可以卖出去。

0: 能把这个新药研发的周期大幅的缩短，那么在制造环节呢，也能把这种原来的量化生产变成这种柔性的生产，然后在这种传统的这种模式，那在流通这个环节，原来的这种订单呢，现在改成这种
1: 看到这样的一个新现象。
2: 好。那作为人工智能时代重要的基础设施，一张智能调度的算力网正在加速建设。如何盘活算力资源，以高效调度的全国一张网赋能千行百业呢？
3: 这里是位于河南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在我身后有超过60000张的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不仅可以完成科学计算，也能支撑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更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
4: 在河南郑州的一处生物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抗体药物候选序列的验证，所有的药物方案均由人工智能算法来生成。
5: 传统的研发的方式很多都是通过动物实验，而我们的方式的话就可以跳过动物这一步，通过计算机来生成抗体的候选序列，然后再来做筛选。
4: 在北京，这家专注商业气象预报服务的中小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高频率输出高精度天气预报对算力的需求很大。
6: 得出这么一个图，就是使用到的计算资源大概是在30000片的这个 GPU 卡。
1: 那么知识产权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它首先是要确权，那么在确权的基础上，对知识产权产生充分的保护基础上，才能奠定它后面用权和维权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是对我们创新驱动的一个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无论从量还是质还是整个比例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都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其实刚才也说过，我们现在在要素投入里面，按照文件里面说的，我们看到有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然后技术、制度和数据等方面的提升。那么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土地、资本、劳动力，那么它就是一个这个靠量就是在量变过程中更多起作用的。那么后面我们看到这个技术、制度和数据这个方面，然后它是在质的飞跃这个方面起更多作用的。我们管它就是起着更多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反映我们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要通过这个持续的这个创新和企业动能活力的激发，然后来持续的实现。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先行指标的反应呢，其实就能够体现出或者是能够表现出我们的企业活力在持续的增强，企业创新在持续的迸发。
2: 那其实创新专利增速的持续攀升，叠加科创投资的持续增长，对于我们新质生产力的未来的发展也是可期的。
0: 确实现在能看到，就是说大家已经不仅仅是炒概念或者是仅仅做商业模式的这种模仿，大家都愿意在自己的领域不断的深耕，然后在这种新技术的这个研发，然后赋能传统产业的升级这块，不断的投入更多的这种技术、人力、智力的支出。
2: 一组先行数据，看见中国经济的底气与活力。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平稳开局，创新动能更加强劲，发展态势向新向好。在多项先行指标中，可以看到传统动能稳稳托底，守住经济运行的基本盘，更可以观察到新兴动能加速领跑，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先行见趋势，数据应未来。随着政策效能持续释放，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持续壮大，中国经济将持续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良好态势。再会。

0: 快慢，我觉得它代表的是一种趋势。一般来讲呢，对于企业它要不要用一个新的技术，它要看它是不是有吸引力。那么很多的技术呢，从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呢，它都是实验室里边证明是可行的，但是要从实验室变成真正的能够商业应用，能够吸引企业去投资，本身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想为什么我们的新质生产力在这些工业生产端有这么强的这样的一种节奏的加快的趋势呢？就是因为企业看到了它能够带来的一些利益的提高。我们讲新质生产力都是讲全要素的生产率，全要素生产力就是说你能够把所有的这些资金啊、原材料啊、劳动力啊这些因素把它整体的效率提高，你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去生产更多的产品，以更高的效果去满足更多的需求。所以我想新质生产力之所以能够在工业生产端应用，确实是因为它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好处。那么我们刚才郭老师也提到了，其实这些产品的需求不仅仅是在中国国内，全球都有很多的地方想要买我们的产品。那么这个买的产品呢，我们要从去年的这些贸易数据中其实就体现得特别的明显，我们的这个贸易的出口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这样一种增长就说明了全世界是需要我们的产品的。那么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讲，它如果它有更高的能力去生产这个产品，它是不愁卖的。所以我想新质生产力之所以在中国能够更快地转化成我们制造业的这种制造能力，还是因为它背后确实给企业带来了利益，给市场带来了希望。那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呢，我们也有很多的例子了，比如说我们去看到有一些地方叫做黑灯工厂。那么黑灯工厂呢，就是把这个通讯技术和自动化技术更好地结合起来，那么它不需要这个光亮的照明，这个企业啊，它就可以通过它的机器的设置去完成整套的流程，不仅它这个效率提高了，而且它的安全事故也大大的降低了。所以我想这样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新质生产力在很多的领域都在发生。那么这样的一种发展呢，我觉得本身就说明了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制造业和产业链确实有它的这种需求，去促进新质生产力在中国的更好的应用。
1: 那投资端呢，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些亮点。

0: 的涨幅是扩大，但是运行是平稳的，民生商品价格保持一个稳定。但是国家统计局表示说，中下游企业现在是面临阶段性的这样一个成本压力的对冲压力。周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你觉得我们现在的企业该如何面对和破解？我们相关的政策又该如何跟上？
1: 确实我们的企业啊，在成本控制上是非常有自己的一套的。我们看到过去这些年，其实中国的企业一直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其中一部分就是来自于这个成本上升。那么以前呢，因为我们的进口的这些能源，尤其是化石能源量特别大，所以我们受国际的市场的影响非常大。那么再加之像这个汇率的波动，我很多时候企业都面临这个成本的上升。但是我想其实解决的路径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路径，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讲，它的选择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讲由于现在的一些地缘政治的冲击，导致了我们进口化石能源成本的上升，那肯定很多企业就要考虑，我是不是还需要开拓一些这种供应链的来源。所以对于企业来讲呢， PPI 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这个指标反映的是企业的这个生产的基本的成本，这些成本是很难转移的，它是需要去，它在前一段阶段它必须要去承担这部分的成本。所以我想对于企业来讲，它可以去扩大供应链的供给。应该来讲呢，我们在最近的这一两个月份的这个数据中显示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们的进口增幅是非常快的，进口的增速甚至是比这个整体的贸易还有出口都要更快。我想这样的一种进口呢，除了进口一些农产品以外，很多的企业也在进口原材料，所以我们跟更多的企业，跟更多的国家去建立这种供应链的联系，本身来讲就对于我们去增加我们的这种抗击通货膨胀的压力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就是企业要做好库存管理。其实库存管理这个概念啊，对于很多企业来讲，我想最近这几年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呢，很多企业它的最终的最佳的目标就是要零库存，我要让这个库存尽量降到最低，使我的占用的资金能够最少。但是现在呢，这个企业这个理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我想它要有效的去控制这种供应链的不确定，增加供应链的韧性，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所以不管是通过供应链的这种多元化呢，还是说通过这种库存管理呢，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讲，它都是可以有效的去应对这种 PPI 的上升的。当然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很多的企业不仅仅在原来的这个行业里面去做，有些企业在做创新。这种创新呢，反映是它可以从一个行业到另外一个行业。你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关注到像这个荣耀啊，以前在做这个手机，后来又跑去做机器人，参加这个马拉松比赛。我觉得这种跨赛道的转移，本质上来讲它也反映了企业的一种开拓的精神。所以对于企业来讲呢，这个 PPI 的上升确实是一个压力，但是呢，这个压力呢并不能够决定企业未来的发展的路径。它可以去寻找多元化的市场，通过这个市场的切换去找到更好的路径。那么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在中国经济的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啊，前五个月啊有很多的这些新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呢，有些是来自于关税的上升，有些是来自于地缘政治的冲突。那么这些冲突呢，对于很多的国家造成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但是你要看中国企业，其实我们还好了我们很多的这个产业在全球的这个竞争的地位还在向上走。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变化就说明了我们的企业确实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它能够通过它自身的这个整体的供应链的调整去改进它的发展的这种模式，去增加它的发展的韧性。所以呢，事实上呢，确实我们有很多的企业在去做一些绿色化的转型。这些绿色化的转型的时候呢，它会面临着很多新的一些挑战。比如说传统的这些化石能源，它可能价格上涨得很厉害，但是它可以通过光能，通过风能，通过这样的一些新能源去改变它的这种能源的结构，去实现它的一种价值的上升。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包括新质生产力在内的这些新的一些技术，就是要把全要素生产力整合起来，来使知识发挥它的力量，能够实现更好的这种成本的发展。
2: 潘功胜表示，协同发展、功能健全、种类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力助推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大幅提升，国际地位与金融影响。
3: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次的改革其实是非常的落地，尤其是想要从这个打通这个在岸市场和离岸市场。
4: 对，
3: 其实这一块呢，也能看出来，我们从以前的一个试点面向了一个全面的改革。所以综合来说呢，这套组合拳会非常有助于金融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
0: 那这套组合拳中，刚才我们提到了，还有一点是要在上海开展，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这个方式呢，想要助力上海打造一个人民币资产的一个配置中心。

0: 啊，对这样一个政策，王鑫有什么样的观察角度？
1: 其实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去搭建这样一个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的试点啊，其实它不是简单的一个这个外汇单一业务的拓展，它其实是依托于这个离岸金融加上这个跨境工具，不仅仅去帮助我们完善人民币外汇交易的生态，同时呢，其实也能够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这个离岸市场的影响力。那这个影响力的提升，可能从若干个方面来体现啊。首先，其实是搭建了这样一个上海、香港的这种双枢纽的这么一个结构。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离岸人民币的外汇交易呢，之前很是高度集中于香港的。那么，这个我们境内其实是缺乏一些场内的离岸交易的一些标准化的渠道的。那么这次呢，这个中资大行啊，我们这个讲工农中建交，然后加上这个中信，那么这些大行总行能够入场交易被授权，那它其实帮助我们形成了这样一个上海和香港离岸金融的双枢纽。而且呢，大家可以差异化定位啊，这个原来的香港呢，它可能更多的聚焦于像境外的这个零售存款啊、跨境的个人结算啊，那么上海呢，又可以更多的聚焦到机构的这种外汇的交易，包括大宗离岸的贸易等等，所以它形成了一个错位互补，这么一种分工落地的形式，这是第一个事儿。那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依托于上海自贸区呢，它其实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去解决这个关注和解决这种离岸金融经常需要关注的一个平衡。这个平衡本质上是兼顾开放和监管。那么这个在上海自贸区这样一个境内的这个地理位置，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这个离岸人民币的这个外汇交易的交易清算包括监管这些事情都能够全流程的纳入国内的境内的这样一个管理平台，所以它其实是兼顾了交易的自由度，同时呢又能够把这个离岸市场可能存在的这种无序风险能够很好的监管起来。那当然第三个事情呢，就是对于实体经济的一些跨境的这个业务贸易和融资的这个成本的这个助力，比如说一些这个外贸企业服务型外贸，也包括这个央企的这个出海央企，那一方面这个存在跨境的这个汇兑的成本，那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很好的降低，第二个呢也能够去对冲一些汇率风险，我们可以有更丰富的工具，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在提升我们中国外汇交易在离岸的这个市场上面的影响力的方式。
0: 我们再来关注资本市场。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科创板和创业板是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平台，将加强持续深化相关改革举措。
2: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
3: 物，让企业去反过来规范它的公司治理的能力。就我作为一个科创企业，我上市之后我要对外有信息披露，我要有规范的公司治理，这也使得这些企业在成立就创业之初，在登陆这个科创板之后，就能够主动的利用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些监管政策去提高自己的公司治理，去规范它的运营，其实对这些公司来说本身也是有好处的。
0: 那吴清在发言中还提到，要主动拥抱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要壮大耐心资本啊。王鑫作为一个科技领域的创业者，你怎么解读这样一番表态？你觉得接下来会对于科技赋能我们的产业发展以及推动新质生产力会带来怎样新的推动力？
1: 我相信这个推动力是巨大的。我之前看过一组数据啊，说这个科创板上面的上市企业有90%以上，它其实在早期都接受过风险投资的这个帮助。那么这个投入呢，其实是帮助它承担了从最开始的实验室的这个研发到最终实现产业化这么一个风险过渡的。所以其实风险投资本身承担了这个作用，那么耐心资本呢，其实它能够提供多维度的耐心来帮助我们服务和壮大新质生产力。那当我们说我们一个人或者我们对一件事儿有耐心的时候，那通常第一个要素就是它时间周期得长。那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其实对于这个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么它的研发周期是非常长的。如果它采取一种短期的信贷式的这种获得资金的方式，或者一些这个存续期比较短的一些这个风险投资的支持的话，它其实很难实现一个陪跑的过程。它需要能够陪着它走过这么一个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对，所以耐心资本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它的存续期的周期应该足够的长。那第二个事情呢，如果我们说对一个事儿有耐心，那就是说我们能够

0: 这个不仅时间长，而且这么长的时间里面都能够专注在一个非常具体的事情上，不轻易的改变。尤其呢，在现在这个耐心资本是以这个国资创投为主导，那么它通常能够聚焦在我们政策这个着力引导的这些重点的产业方向上面。那一方面大家差异化，去寻求自己最这个核心关注的那个细分赛道；那另一方面呢，一旦专注进去，它其实是以一个很长时间的方式去给这个赛道和给这个市场去带来一个稳定的预期。那它其实对于这个赛道里面的各个玩家，产业链上下游的玩家，其实都是一个定心丸的作用。那第三个这个耐心的维度呢，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所谓的容忍啊，就是这个我们讲投早投小。那投早投小，如果我们单纯去看它的财务指标，那一定是惨不忍睹的。你看它的用户数量，你看它的这个盈利啊，你看它的收入增长等等，它可能这个可能都达不到你的投资标准。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它的这个科技颠覆性，去看它的这个自主可控能力，你去看它的这个专精特新属性等等，我们要引入这些更多的维度和指标。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其实我们在早期的这个容忍度和关注点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多维度的耐心组成了我们现在耐心资本能够更好的赋能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的最核心的要素。
1: 那么在今天的陆家嘴论坛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金融业要始终将服务实体经济作为立业之本，优化资金供给结构，着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2: 丁向群表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要持续完善全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3: 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高效支持扩内需战略。
2: 丁向群表示，金融监管部门要指导金融机构深入参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工作，助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强化15-5规划重大工程金融服务，推动小微企业贷款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针对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以及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群体，要加强金融保障。
3: 针对两司两员等新就业群体，开发专属普惠产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金融服务水平，筑牢民生安全防线。
2: 丁向群还表示，要稳妥推进中小金融机构减量提质，推动机构多渠道补充资本，增强抵御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严厉打击金融黑灰产，督促金融机构牢固树立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
1: 丁向群表示，强化融资支持和保险保障，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地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进行一个集聚。那么在这方面，姜老师觉得金融业深耕的潜力有多大？
0: 对于这个过去的信贷呢，它可能更多的会重规模，那它会关心有多少中小微企业去完成了贷款。但事实上呢，现在这种陪伴式的、精准式的甚至长周期的服务，它可能变得越来越普遍普及。那向上呢，就是所以这些金融机构一方面向上要这个聚焦重大产业，那向下呢，也要覆盖灵活就业体系。
1: 在陆家嘴论坛上，多位来自金融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从强化金融监管、优化货币政策、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等维度发声，也明确了下一步金融工作的重要方向。金融血脉畅通，经济基体才强健有力。我们看到今年前5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了9.63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了4.99万亿元，这为企业投资和生产都提供了稳定有力的支持。未来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想金融业大有可为。再会。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

0: 卫生
1: 对主要网络平台进行了密集的约谈。接下来我梳理一下当中的监管脉络。
2: 1月21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2025年整治内卷式竞争十大典型案例，包括就外卖补贴大战约谈外卖平台明确反对低价内卷的监管要求，为2026全年综合整治定调。2月13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互联网平台反垄断合规指引，约谈多家头部平台企业，明确给低价内卷画红线，提醒相关平台企业要杜绝各种形式的内卷式竞争，共同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3月，北京市市场监管、商务、文旅等多部门联动，针对在线旅游、本地生活赛道，集中约谈12家平台企业，通报相关平台强制商家降价、低价引流加价、转价补贴成本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进入5月，专项整治全面铺开，市场监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及时启动到年底的内卷式竞争专项执法行动，整治从单项约谈转向常态化、长效化监管。临近618电商大促，北京市再次约谈主流电商平台，直击百亿补贴营销噱头等问题，要求立即组织全面自查，对不合规问题迅速整改。
1: 从监管部门的一系列的举动啊，马老师看到了什么样的信号？你认为这样的一个规范竞争边界的一个明晰，这样的一个界定和梳理，接下来对于平台和商家带来的长远影响又是什么？
3: 可以看到从去年以来，特别是今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监管部门在密集的出台相关的政策这些政策也在不断的加码，而且对这样一些平台企业的这样一个监管也在不断的加强。其实这样一个信号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聚焦这样一种补贴乱象以及它背后的这种内卷式竞争，去持续的加强监管和执法确保我们的这样一个外卖和相关的一些平台经济能够回归到我们讲的这种公平有序的竞争的状态。那这样一种回归，其实不光是短期来讲对于这个行业去有一个喘息和重新出发的一个好处，而且更重要的其实就是从长远来讲，对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发展和消费生态来讲，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作用。因为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平台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这个平台企业，还有我们讲的商家骑手、消费者，其实各方其实都期待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态，无论是发展还是消费。你像对于我们讲的这样一个平台来讲，其实从这样一个他们都不得不去参与又都愿意去退出的这样一个内卷式竞争走出来是非常好的。因为你可以看到，其实所谓的内卷式竞争就是你被卷进来，而且你没有办法出来，只有说我们讲的政府介入把这个市场失灵的问题进行纠偏，让大家都回归到一个相
4: 变成了这个要拼价值。那我们过去讲这个拼价格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外卖大战或者这个互联网平台大战只是应该说冰山一隅，应该说从整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史上都可以看到。那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讲很多的商品，甚至在国际上，我们就是拼价格。但如果到现在看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都是在拼价值。所以呢，同质化的竞争，或者是说价格内卷的竞争可能确实是整体的这个经济发展和商业发展当中的一个阶段。那么在某一个阶段上呢，可能比如说在商品的多样性上在服务的这个高质量上或许还是有所欠缺。这和最开始使得这种团队的管理能力管理水平国际接轨能力比较不足呢，可能还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随着不断的发展呢，包括我们现在看到，那么政府也出手，那么市场也出手，那么实际上呢，多方应该说多管齐下来共举，就希望说我们把我们的市场不断的翻新，要做得更好。这就使得过去的这个价格战呢，不断的在消减，它的影响力也是不断的消减。那慢慢的大家就知道说，光拼价格是不行的，对于平台来说呢，实际上呢它就没有品质，那么对于商家来说呢，它可能是没有利润，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它可能是没有保障。那只有说三方都合起力来，那对于未来来说呢，拼价值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也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商品在全球一样，也已经不再是拼价格，而是拼价值了。
1: 促销补贴原本是正常的市场现象，但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强制平台商家参加或买单的补贴乱象，则扮演着低价内卷的核心推手，这也是多方利益受损的传导起点。从这一点来说，从补贴环节切入治理，正是希望掐断低价内卷的源头动力。画出监管红线，有助于倒逼平台告别流量内卷与价格内耗，

推动行业竞争从拼补贴转向拼服务、拼品质、拼体验。我们期待用更清晰的竞争边界和更规范的市场秩序，守护众多商户生存空间和产业生态，让平台经济实现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再会。

0: 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1: 我个人理解呢，其实这是两个层面的事情。那么数字呢本身来讲呢，就是把现实的世界、物理的世界变成一个计算机，变成一个人工智能可以理解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是一个输入，它是一个要素。所以我们之前的数字科技化，那就是说把我们现实世界去映射到我们的物理世界啊，映射到我们计算机可以处理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在映射到这个空间以后呢怎么办啊？那么我们当然要去对它进行处理，利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利用我们的自动化的技术，对，把这些信号加以处理以后再反馈到现实世界。就像刚才这个片子里边讲到的机器人，那么具身智能的这样一种反应，当它刚开始的时候只能够模仿人的动作的时候，它就需要去通过它的视觉去观察人的行动，然后它去采取类似的方式去驱动它的关节，它的各个部位去进行运动。那么越来越多的它的各种输入，包括它的触觉、它的听觉，很多的信号进来以后，它就需要进行一个复杂的综合处理。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就会带来很多的挑战，比如说我不同的信号来源我怎么样去加以甄别，哪个是主信号，哪个是次要的，相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去实现。刚才庄院长讲到的这种分包的方式，我觉得就是一种集各方的这种智慧于一身的方式。但是这种模式呢，其实我们在传统意义上来讲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模式，就是把已经成功的一些做法放到那些还没有成功的地方去做。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努力做的。所以我想对于中国来参与全球的这种供应链发展来讲，可能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把我们的一些成功的经验给我们的一些合作的伙伴，比如说特别是南方国家，那么他们也需要发展，包括道路的建设，包括怎样去加强这种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稳定性，这些东西是可以去复制的。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去开拓一些新的领域，很多新的领域呢现在没有一个解决方案。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种居家养老的需求，那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的这种老龄化的这种不断的发展，我想这种需求是非常的重要的。尽管现在有一些这种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可以做某些工作，但是它离我们的要求还差得很远。首先它能不能完成这些相关的工作，比如说啊扶持老人啊，那么它这种扶持的能力具不具备。第二呢，它安不安全，那么这种安不安全的这种背景呢，就要结合到它是不是有相应的一些保险体系的支持。所以我想个人来讲呢，这些都是一些新的需求，这是需要我们去创新的。这种创新呢还没有一个已有的成功的模式，我们需要去探索，需要把各方的力量通过供应链的方式去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稳定的需求。这就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个想象力。但是你光有想象力是不行的，你必须要把它有一个实现的基础。这种实现的基础一定是要能够基于商业化的。我想以前我们总在讲你有没有能不能做啊，这是一回事儿，但是你能不能够成功的。

0: 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遥不可及，成本高昂，门槛重重，赛车运动曾是普通人触不到的梦。
3: 非常非常激动，这个运动太吸引我了。
2: 百元体验，亲民改装，全民参与，体验经济如何让赛车走进大众生活。
4: 就花个几万块来改一个赛车自己再玩。
2: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3月15号，2026年上海 F1 中国大奖赛圆满落幕了。3天，观赛人数超过23万人次，可以说赛车这项运动的热度现在是越来越高了。但是咱们也得承认 F1 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门槛太高，只能远观。那么这份对速度与激情的热爱，普通人就只能够停留在屏幕前吗？其实不然，现在通过专业的赛道体验，普通人也能过一把车手瘾。今天呢，我们就带您去赛道上转一转，看看这股赛车热是如何从赛场走进咱们大众生活的。
1: 这个周末，赛车爱好者白马丹增和朋友王国文各自驾驶着自己的赛车，正准备开始一场比赛。在上赛道之前的安全措施必不可少，体验者需佩戴专业赛车全盔，车辆必须配备4点式或6点式安全带，赛车同椅及防滚架等安全措施，所有安全检查合格后方可进入赛道。
2: 出发，
1: 在这里赛车没有职业与业余的界限，没有天价的购车成本，只要你热爱想要体验，便可下场一试身手。
3: 我是藏子，今年刚刚28，从小就很喜欢赛车，
4: 非常激动，非常非常激动，整个人的心率一直在200多左右的，这个运动太吸引我了。
1: 成都天府赛车场是中国西南地区同时获得国际汽联2级和国际摩托车运动联合会亚洲区双认证的赛道，这里兼具赛事举办、大众体验、培训研学等多重功能，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开放日，也就是对普通大众开放赛道。
3: 天府赛道跑一节大概是25分钟，25分钟的这个门票价格是550元，然后再加50元的保险，大概就是600元。像我们的这种家用车，说实话，一天最多玩2节。
1: 最早接触这项运动时，白马丹增和其他人一样，认为赛车运动始终带着高不可攀的光环。赛场的一项重要支撑，涵盖从发动机、变速箱到汽车全部内饰，再到刹车、轮胎，甚至高性能润滑油等全产业链，未来甚至有望催生出一个新的万亿规模市场。
5: 它是整个一个全产业链，它会让我们的汽车的零配件更有个性化，并且形成产业，并且我们的零部件也更多的满足国内的市场，同时也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你比如说我们的国内的汽车大省，像零配件大省，广东、山东、安徽、江苏等等，和整个汽车产业和汽车的改装产业和零部件产业都会有飞速的发展。
1: 2025年1月，商务部、工信部、公安部、体育总局等8部门联合发布

0: 关于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首次将汽车改装纳入全国性汽车消费改革试点，明确2025到2027年在全国试点地区推动汽车改装规范有序发展，鼓励改装加赛事加文旅的跨界融合，直接推动赛道改装、民用个性化改装的合法化落地。
1: 我们也在行业内叫改装元年，是真正国家政策放松松绑，并且是放开可以来发展，并且包括今年两会有很多代表也提到汽车改装的事情，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市场的需求和我们老百姓的对汽车改装文化相结合，让我们的汽车改装产业发展越来越大，汽车文化也越来越不断的来创新和传承，让我们的生活也会更美好。
0: 如果你觉得自己改车买车价格太高，在成都天府赛道的另一个区域还有一处更加亲民的赛车运动
2: 天鹤，哎，他觉得还不错，后来我们就给他报了这个摩托车，他就一直学，但是他学的时候他也没有感觉到害怕，而且感觉到很喜欢这个，很热爱这个东西。
0: 一次体验让小王子的父母下定决心全力支持他学习赛车，从此开启了逐梦之旅。凭借着热爱与勤奋，经过两天角逐，小王子以第三名的好成绩站上了成都天府国际赛道摩托车儿童组的领奖台。在一场场赛事背后，经由赛车文化拉动的经济数据让人眼前一亮。仅天府国际赛道在2025年就接待体验者参赛者50万人次，直接营收超过5000万元，带动周边改装、旅游、餐饮、住宿消费超3亿元。2025年，四季考验车手对方向和车速的把控，又能体验到漂移的独特乐趣。
3: 加油，好，滑起来。
4: 今天正好也是雨天，也试试不同的天气来看看车的性能怎么样。
3: 打方向，
0: 低摩擦圆环让漂移不再是专业车手的专属，何文超早已解锁了漂移技能，很快找到了感觉，驾驶者无需大脚油门，仅用小油门就能轻松触发漂移，大幅降低了漂移的技术门槛，让新手也能快速体验人车合一的乐趣，
4: 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吧。再一个就是每次来的其实都挺期待的，也过来体验整个跑下来也挺刺激的啊，整个
5: 50%到60%都会在这里，然后体验完之后然后再带回去。
0: 耿子毅是这次旅居体验游活动的组织者，也是腾冲一个旅居项目的负责人，他在云南生活已经10多年了，之前一直在丽江开民宿，他们用木头做的擀板像擀面皮一样，把香料厚薄均匀的裹在一根根小竹签上，动手制作一只属于自己的擀箱。
6: 逛街的时候一般在70-80个人，单机的时候有时候就10多个人、20个人这样，去年一年的话呢大概20-30万这种。
0: 这是当地又一项非遗项目油纸伞，郑家武是当地油纸伞制作第9代传承人，他说油纸伞制作传承到他手中已经有200多年历史。
7: 我先清了方针去了后，他就支撑这把伞的走大作用了，
8: 自动弹簧，
7: 对，就是自动弹簧，
8: 没有一个钉子，
7: 没有个钉子，没有一个钉子都没有。
9: 他这个一个人做这一把伞都要三天左右才做成，所以你想想这260块钱对于我们来说真是这个价值性价比太高了，
7: 每年都是上几百，收入嘛，当年一年大概将近在底下3万左右，这4万做装车。
0: 耿子毅告诉记者，来腾冲旅居的以前大部分是老年群体为主，而近些年中青年的旅居人群也越来越多，针对这部分人群的需求，他们还专门开发徒步生态体验游项目。这一天的徒步活动是耿子毅和当地一个户外徒步俱乐部共同组织的，2000多米的徒步体验游小道保存有200多种珍稀植物、100多种国家保护动物，森林覆盖率达99%。
10: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梭罗树，它起源于3亿年前，也成为实际上是植物的活化石，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生长条件的话，海拔的话一般在1600米左右，像这种沟谷
0: 忙不过来，赶紧就地招聘员工。员工罗荣就是在这里学会擀面皮包饺子的。
11: 然后从他那个擀面皮来说，我以前是从来没有接触。

0: 过这个东西的，他那个老师最早那时候要求我们是四丈要擀出一个面皮，对我来说那太难了，我做梦都在学擀饺皮。
1: 如今董云他们的饺子馆生意越来越好，店里的员工已经增加到十几名，饺子馆生意红火，也带动周边卖菜村民的收入增加。这位村民告诉记者，跟菜市场摆摊零售相比，卖给水饺馆的蔬菜更多，收入也要多一倍以上。
2: 像送饺子馆的话，两三百的时候，一百八九的时候也有，像我零卖的话，七八十的时候也有，四五十的时候也有，就不一定了啊。
1: 北方饺子馆在腾冲落地，也带来南北饮食文化的相互融合交流。比如调料，东北吃饺子拌调料，通常放蒜、酱油、醋，有的加点辣椒，但在腾冲吃饺子，拌的调料就不一样。
3: 他们腾冲喜欢酸辣，所以说我们做的这个制作好的这个调料，这里头就偏酸，这里头有辣椒，有点蒜末，然后还有这个主要是醋多，还有点香菜。
4: 本店比较喜欢吃的这也比较辣，喜欢吃的辣一点。
5: 包的也挺好的，那个馅儿了嘛也做的比较合我们胃口。明天早上就说走吧，去吃饺子。
3: 就是没想到啊，60岁我们转型，然后开了个饺子馆，然后还能做为腾冲做点贡献，真的是挺开心的。我们现在也是被大家誉为新腾冲人。
1: 如果说董云夫妻开北方水饺是通过外地饮食文化在旅居中创新价值，那么同样在腾冲旅居的田梅是借助腾冲本地随处可见的自然资源在旅居中发现新商机。这些看上去像工笔画的艺术作品叫压花，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这是用干鲜花、干树叶做成的。田梅是这个压花工作室的负责人，也是一个旅居客。几年前他来到腾冲，沉醉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山水之中，但时间一长总感觉缺点什么。由于

0: 格和几年前相比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1: 以前是好像三四块四五块，现在是二十多，已经它是翻天覆地的。
2: 我们每次来这个怒江坝来这个基地的话，我们一般都会要买个2000多块钱回去，因为腾冲离这个也离这边也很近吧，所以我们基本上一个月来一次。
0: 收入的增加也让当地种咖啡的村民有了明显的感受。
3: 一年嘛几千块钱嘛，以前啊，现在嘛可能要不说多的嘛，十来万没有有了嘛。
0: 记者在新寨村周边看到，村道两旁马路边就有村民摆摊卖自己家做的咖啡，有的在大榕树下做起了融合现代咖啡和当地少数民族古老习俗的特色咖啡。看到村咖体验带来的这些新变化，严子感触很深，他结合当地人写的诗，自己也续上了两句。
4: 所有那个旅居者都是因为这首诗想留在这儿，所以我把这首诗加了两句，叫想在新寨有亩田，种花种咖种休闲，添砖添瓦添春风，共生共创共明天。
0: 记者采访了解到，新寨村所在的怒江镇咖啡种植面积8.64万，

0: 3.8万亩，包含早中晚熟全系列主栽品种约16种，全镇1.2万户农户，约5400多户专业桃农，全产业链从业人员合计2万余人，年均总产值3.6万吨，一产鲜果直接销售收入近10亿元。
1: 现在还有不少水蜜桃衍生产品，一年四季都能买到。眼下市面上最火的要数桃胶了。桃胶是桃树树皮分泌的树脂，主要来自桃树树皮受伤或受虫害后分泌的胶状物，风干后形成。
2: 桃胶富含植物胶原蛋白、半乳糖、膳食纤维与多种氨基酸，日常常用能够促进我们的肠道吸收，补水润肤。它低卡高纤维，控脂保腹，温和调理我们的脾胃，是老少皆宜的天然滋补食材。
1: 除了桃胶，还有一款高颜值的点心桃花酥，一定要尝一尝。桃花的花期也就7-8天，花色从浓艳的玫红慢慢褪到浅粉白，层次特别分明。这款桃花酥就是照着这个渐变色调

0: 最后撒上枸杞，加盐调味，焖上两分钟就能出锅。
1: 桃胶炖猪蹄儿，颜色看着跟琥珀似的，透亮诱人。桃胶是天然的植物胶质，配上猪蹄的胶原蛋白，炖得软软糯糯，一点儿也不腻。接下来这道菜有个挺有意思的名字，叫桃之夭夭，和腰花有关，谐音梗你一听就懂。
2: 主料是霞辉五号水蜜桃和猪腰，搭配洋葱增香，准备生抽、黑胡椒、辣椒粉、蒜末，果香中和腥气，风味十足。猪腰去筋膜，切花刀，清水浸泡去异味。桃肉
1: 咸香、微辣、清甜，三层味道一层一层在嘴里散开，重口味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哦。最后来一道清清爽爽的甜点，用的是白凤桃，去皮切块，跟白凉粉、蜂蜜、柠檬汁一起做成咖喱冻。
3: 主料用白凤桃、白凉粉，搭配清甜蜂蜜与柠檬汁，口感晶莹 Q 弹，果香十足。水蜜桃去皮切小块备用，锅中加清水烧开，放入白凉粉，搅拌至完全融化，关火后滴入柠檬汁，加蜂蜜搅匀，倒入容器，放入蜜桃块，放凉后冷藏凝固，脱模切块，这款水晶蜜桃啫喱就做好啦。
1: 原本软糯多汁的桃子变成了晶莹剔透的水晶果冻。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

0: TVB 还在那搞活动，整个海港城全是人，你知道穿过人山人海你就已经很费劲了吧。
1: 对，
0: 到那以后小姐告诉我们说啊，先生你们订的不是这国酒店，
1: 不是这国
0: 酒店，不是这国酒店。我说那是哪国酒店？他说哈，你一直往前走，走到最前面。
1: 嗯，
0: 我当时我跟你讲，我当时心里面那个火蹭一下就出来了。后来我跟小姐讲说，这样子我们把行李先放在这个地方，你帮我们看一下，我们先出去吃个饭对吧、
1: 嗯、
0: 回来那人潮也退了，我们就可以去住酒店了。
1: 嗯，
0: 吃饭的时候呢，我还记得当时就在那个岗位附近就吃东西嘛。他吃一吃，他说刘老师我跟你讲件事儿。他说，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太热了，我里面那件毛的衣服的毛粘在身上我要把里面这件衣服给脱了。
1: 哎呀，怎么说呢，他倒是也有智慧在身上哈。
0: 对啊，
1: 但是他的智慧呢没有在下飞机的那一刹那通过温度感受出来。
0: 没有，
1: 他应该在机场的时候就脱掉。
0: 对，而且当时我们坐在了经济舱的第一排，而商务舱的最后一排就第二排嘛，坐的是谁呢？张学友。没想到吧？
1: 没要个签名吗？拍个合影吗？
0: 下飞机才看到他，
1: 我的天，
0: 就没有注意到他。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正好是元旦，他参加了江苏卫视的跨年演唱会。
1: 嗯，
0: 然后第一年还是第二年我忘记，从南京，在南京办的嘛，所以他来南京等于跨年演唱会结束一月一号元旦就一起回香港嘛，就飞那个飞机。
1: 等一下，经济舱，
0: 我是经济舱第一排，他是商务舱的最后一排、
1: 啊、
0: 所以我们就隔了一块板、
1: 哦、
0: 我后来是怎么知道他的呢？下飞机了我们不都站起来了吗、
1: 嗯、
0: 然后站起来之后，那当然是商务舱的人先走嘛、
1: 嗯、
0: 然后我就看到了他经纪人和他还有大概一个助理吧，三个人。然后他非常有礼貌的跟空姐走的时候说哎拜拜这样子。
1: Oh,
0: Thank you, bye bye, 就这样。
1: 对，他的口碑一直很好，这么多年零绯闻哈。
0: 零绯闻，而且很低调、嗯、穿那个羽绒服，大概是我觉得可能我爸都不会穿的那个羽绒服。
1: 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刘亦菲好像也是在片场的一件羽绒服穿了很多年。
0: 张学友那件羽绒服，我一点不夸张的跟大家讲，那件羽绒服大概那个颜色啊，就说不出来的那个颜色，也不是酱紫，也不是灰，也不是咖，就说不出来的一个颜色。然后戴了一个帽子，然后一条牛仔裤，他本身其实个子也不是很高的那种，
1: 嗯，
0: 所以人其实从私底下看又是瘦瘦小小的，完全也看不出来、
1: 嗯、
0: 只有他一回头的时候你才能看得出来那是张学友，还是嘴角这有个疤。
1: 哦，是吗？
0: 嗯，
1: 那只能说呢，艺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跟我们的差距啊好像呢
0: 并没有那么大。当时报到他名字的时候你知道一脸懵，就是他觉得我可能就是去陪跑的，但没想到得奖了。
1: 对，真是，因为这个名字我听起来也是比较陌生的、哦、
0: 是吧。
1: 嗯，
0: 魏诗雅哦，最佳导演是大鹏。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演成李荣浩说的、嗯、最佳导演是大鹏，拍拍大鹏的马屁。
2: 心脏辅酶 Q 十储备仅剩年轻人的一半，除此之外两类中老年人群辅酶 Q 十消耗速度会远超常人。第一是长期规律运动健身的人群，心肌耗氧量更高，辅酶 Q 十消耗速度比普通人群高出 35%， 运动后更容易心慌疲惫。第二是长期服用他汀类降脂药物的中老年人，药物会阻断体内辅酶 Q 十的合成通路，心肌肌肉内营养储备额外流失 40%， 经常伴随着肌肉酸痛、晨起心慌、活动之后乏力等不适。有则临床实验说的就是观察追访了420名中老年中重度心衰患者，每日补充辅酶 Q 十，持续2年跟踪统计，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率下降43%，全因死亡率降低50%，心衰住院概率显著减少。该实验结论被写入国内心力衰竭诊疗辅助推荐方案。另一项128名65岁以上冠心病老人临床研究显示，每日补充辅酶 Q 十8周之后，人群6分钟步行距离平均延长72米，63.5%受试者胸闷气短、心功能差的症状得到明显改善。张女士今年53岁，日常坚持每日散步锻炼，体检显示低密度脂蛋白偏高，心电图提示轻度心肌缺血，平时爬2层楼梯就胸闷气短，换季阴雨天气心脏不适感加重，听从营养师建议每日坚持补充辅酶 Q 十，持续半年复查，胸闷症状基本消失，爬楼不再气喘，心电图心肌缺血提示恢复正常，血脂指标同步回落，日常运动后疲惫感大幅 幅减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营养屋的辅酶 Q 十是多年老品牌，每瓶60粒，活动价是198元买一瓶。

0: 瓶送一瓶，今天加送长白山灵芝一份，是真灵芝，是来自长白山优渥产区的赤灵芝，炖汤使用，一颗可以分8到10次使用，今天总共只要198，无论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都可以放心来订，这个价格还送灵芝，是18年来的首次。您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占据优惠名额，4007101909，4007101909。咱们推荐的这款是卖了10几年的老品牌营养屋生物医药出品的辅酶 Q 十，口碑有目共睹。送的灵芝都是来自长白山地区，而且都是整颗的。不少的朋友吃过几百的灵芝孢子粉，吃过几千的灵芝孢子油，可能还没有拥有过真的灵芝。今天满足您的心愿，198元两瓶送灵芝的活动，仅此一次，希望广播前的您千万别错过。4007101909，4007101909。
1: 福安康老用户有好消息啦，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

0: 这是昨天余树要听的轨迹，来自于周杰伦。虽然他今天不站岗，他可能听不到，但是我们还是要满足他的这个愿望哈、嗯，毕竟难得他能听一次节目，
1: 挺不容易的哈。余树每一次呢在岗的过程当中，都会非常积极的跟我们去互动。
0: 是的，他就像我们的专家点评一样的说，嘉哥今天情绪不是很高涨吗？我的天哪，我听到这个话，我就觉得是哪位评委老师？是柯以敏吗？要求怎么那么高？
1: 哎呀，有的时候嘛，大家会理解一下、嗯、啊。万一呢，我们突然之间哈那一天呢，比如说没有睡醒，比如说呢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也需要为大家关爱啊，都有可能。
0: 但我觉得我还真的没有什么状态不好，哎，就只要在话筒面前状态都是好的。但是大家不能要求日播节目每一档都是精品，
1: 嗯，那
0: 就有点难了啊。
1: 嗯，没错，我们请我

0: 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啊，给我们稍微缩小一下，我们的脸好大啊，突然之间。
1: 我感觉整个镜头全是我们俩的脸啊。这样就差不多了啊，叫朦胧雾蒙蒙的感觉啊，
0: 看不清楚脸哈、就可以了。
1: 星期天的早晨雾茫茫哈，雾蒙蒙，哎，就要这种感觉，哎，朦朦胧胧的，看不见
0: 啊，嗯。然后呢，把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各种啊，像电脑，包括电脑的这个大架子展示给大家看看就行了。
1: 对，大家看到我们一下，就是我们工作的环境是如此的漂亮，
0: 琳琅满目的。
1: 好，镇江刘一飞跟我们打招呼了，说早安哈，大家早安，可以继续在大蓝鲸或者是在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哈。啊，如果你想进入到我们的群里呢，就可以先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成为夹心饼干，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啊。周杰伦的演唱会啊，今年好像在南京也会开啊。如果大家有机会，
0: 9月份吧，
1: 哎，有机会的话、，APP 就是。
0: 没错没错哈，换一个 APP 就可以了。然后呢，现在很多大家，可能很多人已经不用就是调频去听了，对吧？
1: 然后你想听什么歌，我可以立马放给你听。我用手机，我买了会员，然后我用我的 BOSS 音响放给你听。
0: 哎，
1: 怎么样？效果依然好。
0: 没错哈、这个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勇敢的迈出第一步啊！
1: 对、当然不是现在啊，
0: 我们只是说畅想了一下未来有这种可能性的话
1: 啊，因为你永远也不可能陪伴大家一辈子啊。
0: 对，
1: 人生当中你只能够是一个阶段嘛，对不对？一个阶段以后，那我们有一天都要退休的。昨天我看到一个消息，我可以选择60岁退休，或者63岁退休，我可以弹性3年。就是我们这个80年代出的是可以的，
0: 凭什么你们可以谈这么久？
1: 因为我们出生的早啊，
0: 有点热，
1: 比这里凉快吧？成都、重庆热，成都还可以，
0: 成都可以啊，
1: 成都还可以，
0: 真的。
1: 你不要碰到极端天气啊。就总的来说，成都的气候还不错，就冬天不会特别冷，夏天不会特别热。但这两年，你就说哪里不热吧。连你老家北方都热成那样，更不要说是成都了。
0: 是的，大家只能躺在被窝里了啊，或者说来办公室吹一吹免费的空调。
1: 那我还是情愿在家里面，我愿意出那个电费。
0: 对对对、
1: 啊，
0: 这个我正在打开看啊，现在成都的温度到底怎么样啊？
1: 成都应该比重庆会好很多，因为它毕竟是四川盆地唯一块盆地嘛。
0: 还真的没有去过，一直想去，但是我一直担心的是什么？到了成都之后我没有东西吃，因为我不吃辣的。
1: 成都很多东西不辣，老妈蹄花又不辣的咯。
0: 小黑笑了。
1: 老妈蹄花不辣的非常。

0: 头大了，下周好像他们会凉快一点。
1: 对呀、啊，极端天气它一般来讲成都的成都的最高温度也就是32度左右。
0: 哦，32度左右。
1: 对，
0: 不过也是
1: 差不多吧，这两天可能是极端天气就比较热。
0: 怎么他的预告啊，就是8月25号、26号的时候37度。
1: 那你也不要太相信了。那天气预报有一段时间你还记得我报的时候说啊，南京好好，马上就没有30度的最高温度，对不对？
0: 哎，结果过了两天，
1: 第二天34、35全冒出来了。算了，也不要太相信哈。好，大家继续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互动，或者是加入到我们的夹心饼干群，搜索一下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稍后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2: 健康大实话，好物

0: 是植物蛋白。
1: 去一趟长白山，看一看深山的好风景。但是没有关系啊，长白山的地道好灵芝，今天我们带来送给您。今年我们再三强调要全民护心，人人补充辅酶 Q 时，大家可以去上网看看新闻，像心脏突发的问题。心脏是24小时不停工作的器官，从来不休息。我们必须人为给它补充能量，减少损耗，增强保护，这才是最好的养生。就像我们懂身体缺钙要补钙一个道理，身体缺辅酶 Q 时就一定要足量补充。养生从来不是玄学，就是缺啥补啥，提前预防，不要等身体出了大问题再后悔。现在您就可以选择我们所为您推荐的多年老品牌营养屋的辅酶 Q 时，立刻拨打订购热线。今天买辅酶 Q 时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再送来自长白山的整颗灵芝。4007-101-909，4007-101-909。
2: 现在是早上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3: 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4: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点，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啦！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5: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4: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5: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4: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